有信心能治理出一片锦绣江山。为此，他决意直面困扰国家根本。这是古代帝王祭孔的最高规格，玄烨以此向天下重申，阐扬文教，振气如风，是他治理大清王朝的根本理念。这一年，他还亲自去南京拜谒明太祖孝陵，一样行的是三跪九叩之礼。从来没有新朝皇帝对前朝行过这样的大礼。他要告诉南方的士大夫，自己的诚意从来没有变过，从前是，现在是，以后还是。玄烨做了很多此前的帝，他已经超越了。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宣讲治典，他从一个儒学的学生成了儒者的老师。他既是君又是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了君师合一的帝王形象。同样是在这十几年里，玄烨还掌握了另一种前人不曾掌握的力量。他以南怀仁等传教士为师，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光学、医学、音律等知识。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他撰写了《预制三角形推算法》和《击球勾股法》，并创造了根、源、四等数学术语。他不仅注重理论研究，还积极用于实践，经常让人将一些天文仪器搬进御花园，用来观测天象。皇帝对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旺盛精力。但这并非只出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单纯热爱或是好奇。知识是一种权力，玄烨比任何人都懂得运用这种权力。历来儒家一些知识分子惯于运用意识形态对皇权进行隐性的制约，而玄烨不仅获得了儒学的话语权，还通晓了儒生们完全不了解的西学知识。他成了整个帝国学术和思想的最高权威，用儒学约束那些不通礼数的满臣，用西学来遏制那些自视甚高的汉臣。他感觉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了。国王路易十四的关注，他从回国传教士口中得知了中国皇帝的爱好。新来的传教士严禁信徒崇拜除天主之外的神灵，这与注重祭祀祖先、强调孝道的儒家文化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在玄烨看来，这无疑是在动摇他全力维护的政治和文化根基。他最终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发现，这位中国皇帝对待西方科学，更多是把它当作断人是非的工具。他虽然涉猎广泛，但对很多东西都是浅尝辄止，并严格。

控制着知识的传播范围。皇帝游刃有余地运用着各种权力，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明确的、坦白的。如他自己所称，朕为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志同所系也。

0: 玄烨要做的是道统和智统集于一身的圣君。人生的前30年里，他已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接下来的30年他依然马不停蹄。公元1689年，玄烨以一份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制止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并首次使用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一年后，玄烨率兵出征噶尔丹，他要亲自解除西北边疆的大患。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的后裔退守大漠，分裂成多个部落。噶尔丹成为漠西准噶尔部首领后，侵扰他部，反叛清朝，建立起汗国，控制了南疆，并欲继续向东扩张。这是玄烨绝对不能接受的挑衅。1690年到1696年间，他连续3次御驾亲征，给噶尔丹以致命打击，并最终在1720年将准噶尔残部彻底赶往中亚地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迎来了他的全盛期。那时的大清帝国东起大海，他的前半生单枪匹马一腔孤勇地走到了最高处，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品尝最高处的豪迈与孤寂。面对人生的终点，他认同朱子之言，生死是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他坦然做好了准备。5年前，玄烨就已经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记录下来。他说：“此欲已备10年，若有一兆，无非此言。”
1: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时，在柔远能尔，修养藏。
0: 在这份临终谕旨中，玄烨像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样，回忆起自己健壮的、勤奋的少年时代，辛劳的、勤俭的帝王生涯，
1: 治治与未乱。
0: 回顾一生所为，他只提到了2件事：平定三藩，扫清漠北。在他心中，除了国家的统一，其余事都不足为重。
1: 强健，精力颇佳。
0: 岁月书。

0: 出大事了，你赶紧回来！出什么大事了？回来和你说。
1: 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来来来来来，我快疯了！
2: 怎么了？
1: 我爸妈明天死活要去冰能集团。你爸妈去冰能集团干嘛？去看嘛！大哥，你不是编我在冰能集团工作吗？打呀！打呀！来，快把配合打起来！
3: 找个人帮忙，找谁啊？说了你也不认识。叶总吧，我是林杰。哦，林杰，
2: 找有事儿啊？有个棘手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哎呦，你说。
3: 见面说好吗？你定好位置，发给我。那行吧，待会儿发给你啊。一会儿见。
4: 愣着干嘛？走啊！走！
3: 这帮仨子成本够高的呀。淡定，淡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不下来。
4: 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当然不着急了。来，来了，别坐。
3: 林杰，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是我哥们儿的事儿，这是吴树。啊，嗨，叶豆豆。
5: 你好。
3: 哦，我闺蜜胡娜。你好，林杰。你们俩想喝点什么？
5: 我要一杯鲜榨果汁，给豆豆来一杯卡布奇诺。
3: 得嘞，服务员。
4: 你好，先生，喝点什么？
5: 一杯鲜榨果汁，三杯卡布奇诺。
3: 好的，请稍等。
4: 谢谢啊。
3: 哎，事情是这样，我和吴树。 想冒险，非要去我单位看看。我们俩现在不是没有单位吗？林杰为了帮我，骗我父母，说我现在在冰能集团上班。豆豆，帮忙，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1: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
4: 哎呀，哎，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挺荒唐，但是呢，这个找别人也不合适，只能拜托你了。
6: 来来来，
1: 果汁。
6: 我也不知道能帮到什么程度。闹起来，你俩可真够逗的。
1: 要不，咱们加个微信。那加吧，来。这一圈下来有什么想法？我认为圣莲的生产线没有任何问题。
6: 但我们的微星系列轴承不过关啊！那核心问题找到了吗？加工精度不够，解决的方案没有找到。你怎么想的？目前还没法给您一个准确的思路。但是据我了解，微星轴承对钢珠的要求非常高的，球面精度不够的话会影响转速。

0: 实就是圆度不够，表面不够光。
1: 是，这是核心技术，我们难以搞自主研发。
0: 孙总，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来了，但有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不知道盛林的资金这一块足不足够支持我们。
1: 资金方面不用担心，只管放心大胆的干，
0: 因为研发需要时间和成本，最后还不一定能成功。
1: 李斌，盛林会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你们，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0: 好，孙总，我的团队一定会拼尽全力帮盛林攻克难关。
2: 啊，大柱啊，
3: 这个不行，
2: 这是无做不了主啊。
4: 你现在是咱们潮流能项目组的副主任，那再说人家林杰在项目方案上不也帮了你不少吗？这个忙你好意思不帮？
3: 万一露馅了怎么办？
4: 没有万一，一会儿人到了就带他们去会议室闲聊几句，简单的客套一下就行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能让朱瑞发现。
5: 行吧。
6: 叔叔阿姨，前面就到我们单位了。
7: 哦，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哎呀，真是大企业，
8: 挺大的呀。
7: 儿子有出息。
8: 不是啊，你昨天
4: 你们到哪里了？
8: 在修路吗？
6: 哦，到了，
8: 下楼了。
6: 阿姨啊，这个平时我们经常走的西门今天修路，今天我们走东门。
8: 哦，还好几个门啊，那很大嘞。
4: 林杰现在已经到了，你一定要记住速战速决。
6: 好。
9: 哎，小月，
4: 周主任，
9: 咱们那个设计的分轮叶片啊需要调整，召集大家伙去会议室开个碰头会，好吧？
4: 哎，周主任，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9: 什么事儿？开完会再说，好吧？
4: 哎，就几分钟，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9: 好。
7: 别能骑的，你看看。哎呦。
8: 怎么样啊？
9: 好，欢迎叔叔，欢迎阿姨。
8: 你好，你好。
3: 叶杜总，他紧急公关去了。
8: 这儿真好。
7: 哇，你看这楼，
6: 叔叔阿姨，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直属领导杨副主任。
8: 这么年轻。已经是大主人了。
9: 您过奖了，阿姨过奖了，您过奖了。哎
6: 呀，吴树啊，
9: 吴树啊，吴树啊是一个好同志啊，在我们单位呢也是核心的技术骨干。
8: 吴树啊，出息了，出息了。
9: 咱们就别在这儿站着了，到里头看看。
6: 是，哎，小叶
4: 啊，
6: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是甜甜的事儿。你之前不是说过想给甜甜找一家幼儿园吗？我特意托人打听了，咱们单位附近就有一家不错的公办幼儿园，伙食好，双语教学，而且对甜甜学习语言特别有帮助。
9: 哎呦，那这个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个当爹的还没你上心呢。小月
4: 啊，
9: 谢谢啊。这样晚上呢你去我家里吃个饭，我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
4: 哦，进展如何了？
9: 哎，
4: 啊，
9: 忙什么呢？给谁发短信呢？
4: 啊，没谁，这垃圾信息太多了。
9: 那行，
4: 啊，
9: 咱们两个马上见。
4: 啊，哎，朱主任，
9: 还有事儿啊？
4: 啊，
9: 要是私事的话，咱俩晚上吃饭，慢慢聊。
4: 啊，公事。
9: 什么事儿？你说。
4: 那个，咱们要不要向上级领导申请一下，让林杰进咱们项目组吧？
9: 小燕
4: 啊，
9: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那个林杰就是个嘴把式，他那一张嘴就是一兆瓦，你觉得他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呢？
4: 嗯，
9: 哎，

0: 搞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
1: 朱主任，我觉得林杰是个人才，他要能进咱们项目组，多少能给点意见，对不对？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冰龙集团的会议室。来，给我们看看，还挺大的吧？这人，
0: 来，坐，来，首长，坐。我去给二老去泡杯茶啊。
3: 不用了，杨主任，我爸妈一会儿就走。
4: 哎，别的。儿子，我还真有点渴，你别让领导倒茶呀，你给我倒杯水去，啊？哦，
0: 茶叶在饮水机下面啊。
3: 不好意思，
0: 那我就出去一下。
5: 小严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那个林杰到底什么情况？
1: 您觉得是什么情况？
5: 你是不是喜欢他？
1: 朱主任。我喜欢谁好像和您没关系吧？
5: 是没什么关系，可是我对你的心意你就一点没感觉到吗？
1: 您什么心意啊？
5: 我喜欢你。
1: 对不起，我们不可能。
5: 怎么就不可能了？我已经离婚了，我现在单身了，我有权利追求我自己的爱情。
1: 是您有权利追求您的爱情，但我也有权利拒绝，对不对？
5: 小严，
1: 你们再不结束，我就撑不下去了。
0: 你倒是快点，朱主任一会儿带人来会议室开会。
6: 开会啊？那你赶紧进去说，你是领导。
0: 我说。
6: 你说。
3: 爸妈，没有茶叶了，就喝点白水吧。妈。
4: 不是你们这么大的公司连茶都没有啊？
7: 哎呀，老头子，别给儿子添乱。
4: 是，
7: 喝
2: 吧。哎，朱阿姨，你茶泡了吗？
4: 不是，我们喝了，
3: 就喝了一下。喝
6: 了。杨副主任啊，会是不是要开始了？我记得是10:30吧。哟，
0: 哎，你看我也忘了，我这记性。
4: 那你们赶紧办你们的正事儿去啊！那我就走了。那个领导啊，吴叔这孩子就拜托。哎，
0: 你看，应该的啊！本来是想留二老多坐会儿，你看看这不凑巧，你看。
7: 工作重要。
6: 好，那杨副主任，我先把我爸妈送回去，明天就来上班。哎，
0: 不着急，父母来了就应该多陪两天，假期的事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6: 是，多陪两天。哎，
7: 那么好的领导。好，吴叔又不是
4: 呀，走吧，哎呀，
0: 我送走，
3: 不用了，你送吧，
4: 走吧，
3: 这边啊，
5: OK， 小爷，在单位里领导很器重我，这些你也看在眼里，我有车有房有存款，这些条件还行吧？
1: 主任，我追求的是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您不是还有个会吗？
5: 小燕，
1: 主任，
5: 那个人怎么那么像林杰呢？
1: 我们看谁都像林杰，他怎么可能在这儿呢？
5: 我好像看错了。
8: 林组长，我们技术研发中心分为各个小组，那么每个小组的研发项目都是不同的。您看，这就是泰勒仪。您看一下。林总来了，李组长，这就是我们盛林集团的董事长。
9: 林总你好，李斌。啊，
10: 感谢你们从省城大老远的来支援我们，有你们的加入，我很高兴。
9: 应该的，林总。既然我们来了，就是盛林的人，有什么吩咐您就尽管说。啊，
10: 听说你们一来就想到车间去看看，
9: 不错。
10: 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研制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你们能攻坚克难，有所突破。
9: 是，
10: 小白。
11: 哎。

0: 孙总带他们早点去车间看。
1: 好的，林总。哎，
0: 你忙吧，我还有事。
1: 好的，
2: 好的，林总。
1: 来，李组长，咱们看一下这个。
3: 好。
4: 说好的研究微型轴承，现在却变成汽车轴承了。
5: 这就是杀鸡要用宰牛刀，根本就是大材小用。
2: 李斌，我们是不是应该跟集团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
4: 我同意向集团领导汇报。李斌，这电话你得打吧。
6: 什么电话呀？到时候因为咱们两家集团再闹矛盾出来。
4: 李斌，这次出来你是组长，您得代表我们大家去跟老总交涉呀。
7: 依我看啊，都是瞎操心。他们既然不相信咱们，咱们托个亲家呗。
6: 亲家去哪儿不好啊？跟这儿托亲。
5: 可是来了让我们做新能源汽车的轴承，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说实话，我都想回去了。
4: 本来是请我们过来攻坚的，现在却把我们晾在一边。我心里不爽，
8: 伤自尊喽。
6: 行了，明天我去找一趟林总。但我跟你们说，无论谈成什么样，都不许把不满给我挂在脸上。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2: 走吧，你也早点休息。

0: 林总，我想跟您谈一下，有事儿。哎，你别把他们混在一起啊。好，
1: 到我办公室吧。好的。来，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林总，是这样，因为我们来之前，集团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 就是帮盛林攻克技术难关，但您昨天却让我们完成新能源配套汽车轴承的改进任务。我作为小组的负责人，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嗯，年轻人有干劲儿，这是好事儿，但是还需要磨练，特别是科研人员，时间和经验的积累都非常重要。
1: 是，但是林总，我认为年龄和能力这个不能画上等号。我非常理解您，您可能不是很信任我们。这样，我给您立一个军令状，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定把微型系列轴承的成果交给您。
2: 如果三个月到了，你们交不出成果怎么办？我能拿你们怎么样？让你们回去，这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是。

0: 上损失最大的还是我们胜利呢。
1: 林总，既然我敢立这个军令状，我就有这个自信。
0: 年轻人自信是好事，可不要自负了。
1: 我觉得
0: 不会交给你们，去留你自己定吧。
1: 好，
2: 怎么样里面？
3: 不怎么样，微星系列轴承的研发就别想了。
2: 那咱们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啊？咱们收拾东西回滨海吧。
4: 走吧。

0: 都收拾好了吗？哎，李组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安姐，晚上孙总安排了晚餐，给大家接风，特意让我来跟大家说一声。
2: 安姐，我们准备回省城了。非常感谢孙总，也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0: 回省城？
1: 是，谢谢安姐。
0: 这，
1: 再见。

0: 李组长带着他们小组的人都回省城了。
1: 啊？他们说为什么走了吗？
2: 不知道啊，就是
0: 一个个看着都不太高兴。
1: 行，我知道了。

0: 喂，孙总。
1: 您怎么在哪儿？
0: 我们正在去高铁的路上呢。
1: 为什么要走？
2: 我今天上午找了趟林总，他不同意我们坐卫星系列轴承，说来去都随我们。
0: 你听我说，有事好商量，你们不要走。
1: 孙总真的这次非常感谢您的照顾，但是我们待在这儿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我们就先回滨海了。
1: 这样，你们在火车站等着我，我不到不许走。
0: 需要你们，跟我回去吧。孙总，这次真的是很感谢您的照顾和信任，但是我们真的回去了。我们有时间一定会来乌江看见的。今天不管你们说什么，请不要走。
3: 您真的别为难我们。
0: 你想做卫星系列轴承的研发，我答应你。
4: 可是林总不让我们做呀！
0: 我以盛林集团总工程师的名义，向你们保证，从现在起，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您说的是真的吗？努力创新，宽容失败，小伙子们，加油干吧！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做不成我辞职。
5: 走了，说吧，今天去哪儿？这个忙我们帮不了。朱主任，我知道我这次来是有点冒昧的，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你们宾能集团有专门的超流能研发实验室，我找过其他团队，说好了要做100千瓦的，可前头进。

0: 去了，才做了20千瓦。
1: 啊，这个情况。
2: 实验室呢，我们确实有，但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主要是做了一半，后边又失败了，这种项目我们确实接不了。
0: 哎，周主任，我们都已经从国外预定了珍贵鱼苗跟贝类呀，这如果电源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我们的损失会非常大的呀。
2: 实在抱歉，我们确实没有办法。
0: 好吧，那我们先走了。
3: 朱总，我送您，这边请。
0: 好。
4: 我们明明不具备做的能力，为什么不实话实说？
2: 有些实话根本就没必要说。
0: 刚刚听你们周主任那么说，我的心里马上就凉透了。哎呀，我的钱呢，算是打水漂喽。
3: 朱总，我认识一个人，或许能让你的项目起死回生。
0: 真的？谁呀？
3: 他叫林杰，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做的是1兆瓦的项目，你要不要试试？
0: 要啊要啊，当然要了。他要是能做成啊，什么待遇都可以。
3: 哎呀，瞧您这话说的，那您要是方便，我们留个联系方式。他要是没问题，我再联系你。
0: 好啊，好好。哎，138。
5: 林姐啊，你确定咱们回到欧江就会有机会？
6: 至少欧江我更熟悉，有利于咱们找资金。哎，几点了？
5: 哟，11:30了，还有1个小时就发车了，咱得抓紧时间了。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啊？
6: 哎，你们俩怎么来了？
3: 那肯定是有大事儿啊。
5: 哟，是两位美女啊，哎，赶紧请进啊。
6: 你们可得赶紧说，我们还得赶高铁，再不走时间来不及了。
3: 一会儿开车送你们俩去欧江，怎么样？
6: 真假的？什么要紧的事儿啊，还劳驾你亲自开车去？
3: 在这儿说。
6: 进来说。
5: 来来来，两位美女啊，喝点饮料。
7: 我从来不喝碳酸饮料的。
5: No problem， 有矿泉水。
3: 林杰，现在有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项目，感不感兴趣？
6: 100千瓦？
3: 我认识一个人，他想做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发电项目。他本来是找冰能做的，让朱瑞直接给拒绝了。你也知道，我们的技术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想介绍给你们试试。
5: 有钱吗？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
4: 仅限6月27号到28号，
2: 赶快拨打5656-5566，拨扫2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

0: 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1: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0: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2: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啊，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5: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6: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万到29.8万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5: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0: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6: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7: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0: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5: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7: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5: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7: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0: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

0: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4: 很满意，
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3: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4: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3: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也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3: 是不是很
2: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3: 对。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4: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3: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进来说。
1: 来来来，两位美女啊，喝点饮料。
2: 我从来不喝碳酸饮料的。
1: No problem， 有矿泉水。
3: 林杰，现在有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项目，感不感兴趣？
0: 100千瓦？
3: 我认识一个人，他想做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发电项目。他本来是找冰能做的，让朱瑞直接给拒绝了。你也知道，我们的技术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想介绍给你们试试。
1: 有钱吗？
3: 300万。
1: 300万。
3: 项目已经做好了，就是达不到预期的功率，你们呀只需要给诊断解决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
0: 可我们要做的是依照。
2: 林杰啊，你还真是科学家啊，视金钱如粪土呀你。
1: 来，这事儿不听他的啊，咱们答应了，答应了。
0: 你怎么就答应了？
1: 为什么不答应啊？咱不赚钱，后面的项目怎么推进啊？
3: 对呀。
0: 行，这活儿咱们接了。
3: 那我现在就给朱总打电话。
1: 对对对，赶紧打啊。
0: 这是一套100千瓦半直驱水平轴潮流能发电项目。我为什么达不到功率呢？
4: 我想去实地勘察一下。
5: 没问题啊，项目就在欧江。
3: 那朱总，去欧江之前，您看是不是先把合同给签了呀？
5: 可以啊，那去我的办公室吧。
1: 林杰，你去签合同，我来收拾资料。
0: 好，来，我去签合同。
5: 好，请。
3: 娜娜，我们也去一趟欧江吧。
2: 我去干嘛呀？
3: 我想去看一下100千瓦的潮流能装置，你陪我去。
1: 对呀，红娜，一起去吧。这一路上，咱们要有个伴儿啊。那咱们就出发吧。
5: 现在就去欧江，
0: 随时可以。
5: 好，那行，我下面车了。
3: 哎，朱总，啊，不用了，我车就在你公司楼下，我带他们俩过去就行。
5: 那也行，那我们走吧。车就跟着我的走，好吧？
3: 放心吧，朱总。
5: 啊，待会儿见。
3: 哎，娜娜，你坐后面。
2: 为什么呀？
3: 我和林杰聊聊项目。爱你。
1: 哎，来来来来来，
6: 请。
1: 这就叫男女搭配，坐车不累。
2: 油嘴滑舌。

0: 回欧江的路上。
1: 你几点回来？我去接你啊。
0: 啊，不用麻烦了，朋友开车送我回去的。
1: 那我去高速路口接你。
0: 别麻烦了，我到了和你联络。
1: 这有什么好麻烦的，就一脚油的事儿，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啊。
0: 好，这样啊。
2: 你爸给你买的项链也戴上了，
1: 挺漂亮的，
2: 挺端庄的，适合签合同。
1: 妈，这种签合同不能去了。
2: 为什么不能去了又？
1: 阿杰给我打电话了，他要回来，我去高速路口上接他去。
2: 真不靠谱，那你赶紧给雅琳他们打电话。
1: 我就别打电话了，我要打电话他们那么多话。妈，我都想好了，你替我去签字。
2: 这胡闹，我怎么能签呢？
1: 怎么不又不能帮我签呢？你是我亲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呀。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里边有我身份证和委托书，你到那儿啊，大笔一挥，写上您大名就行了。我先走了吧。啊，没问题的，等着。
2: 孩子，

0: 行，到地儿了。
1: 哎，告诉朱总，等下咱们。
2: 你过了前面那个收费站，在那儿停一下。我一个朋友在那儿等我。

0: 我过去说句话。
1: 好。这个给您。好，谢谢。

0: 我们公司把高铁错过了。啊，不用解释，你们肯定有正事儿。那个，要不你先走吧。没什么事儿。怎么可能呢？要是没正事儿，怎么能把高铁都错过了呀？嗯，没事儿，你们先走吧，有人等你呢。我走了。你回去慢点开，注意安全。
1: 一定慢点开！
2: 你女朋友好像吃醋了，是不是因为我呀？要不我大方一下，听你解释解释。
1: 不用解释，她不是我女朋友。没事，我们说个好听的，
2: 开车吧。
1: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犯了错误的小狗见到主人一样。

0: 我现在过去找你。
1: 你不是说林杰今天回来吗？你去接他。
0: 哎，你别提他
2: 了。怎么了？
0: 一会儿见面再说。
1: 行，我等你啊。

0: 想起来健身了。
1: 哎，哎呦，姑奶奶哟，你这什么情况啊？热身都不做，直接奔高速啊？你这不是奔着受伤去的呀？
0: 怎么回事啊？啊？我帮你出出主意。不说是吧？
1: 让我给林姐打电话。
0: 别打。我说。
2: 到了，
3: 朱总
2: 啊，
3: 您的潮流能发电装置在哪儿啊？
2: 那就在前面小码头，我们乘船过去，再有个二十来分钟啊，就可以看到了。
3: 嗯，
2: 走吧。
3: 啊，走吧，咱们过去吧。
2: 喂。
4: 喂，林姐，你什么情况啊？人家云如特意去接你，你怎么让一女的送你回来的？
0: 还是你说那没关系那女的？你没事吧你？
2: 云如现在哪里啊？
0: 你现在开始关心她了？你在哪儿啊？赶紧回来。
2: 我正忙着呢，回不去。
0: 什么事比云如还重要啊？
2: 我现在龙山岛这边走不开，你跟云如说一下，等我回去了找。
4: 哎，喂，
3: 是不是兴师问罪来了？
2: 是她闺蜜约我吃饭呢。
3: 吃饭？我看你的样子啊，像是在求饶，典型的嘴硬骨头酥。
2: 他们等着呢，咱们走。
5: 这就是我们的战场了，这里的海流资源啊真是不错。发什么呆呢？
2: 对，我们待会儿下去有那个移动工坊。
5: 那是真让叶小姐说出来的。要我说啊，这女人都是一样，你要是越宠她，她就越容易作威作福。
6: 你一个流体力学专家什么时候变成恋爱专家了？
5: 理论知识那哥们是杠杠的，不过实际操作啊，就是个零。哎，林姐，你看那个是什么？
6: 应该是一个漂浮式潮流能发电装备。

0: 不错啊，开几张照片。好，好，开的慢点，开慢点。
1: 这什么呀？
2: 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

0: 姐姐，咱就别练了。哎，你电话响了，是李斌，
1: 不用管他。
0: 喂，李斌，李云茹在健身呢，你来陪陪她呗。你在欧江啊？没问题，那就别改天了，就现在吧。好，我给你发个定位，来找我们。好嘞，走吧，姑奶奶，一会儿李斌来找我们。你走，洗个澡。
2: 妈的，
3: 豆豆
2: 啊，
3: 你不是问我什么是海上平台吗？就类似于这种。
4: 马上，乔栋的儿子林杰拒绝进我们单位啊。
5: 啊？为什么呢？
4: 他嫌弃我们的项目达不到他的理想值。
6: 哎呦，这孩子要求这么高啊。
4: 哎，我那个李斌在你那儿干怎么样啊？
5: 你儿子啊，
6: 非常优秀，你就放心吧。
4: 哦。
5: 建国
4: 啊，
5: 你有空来趟乌江吧，
6: 我和乔栋都想和你见个面。
4: 好好好，我抽时间一定过去一趟。
5: 就这么定了。
4: 好，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7: 哎，到了，小心啊，小心小心。林杰啊，你看这边啊可以住人的，里面东西呢也很齐全，就是条件啊艰苦一些。
2: 杜总，那他们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啊？
7: 哦，喏，那条船和渔民啊，都是我们公司长期租用的。那饮水跟食物呢，都会定期的送到岛上。
8: 杜总
7: 啊，
8: 回头啊，想办法给我们找两条潜水服。
7: 啊？你们要潜水服干嘛？
9: 我们需要潜到海底，看看水下设备的情况。
2: 林杰，这下海潜水可是很危险的。
9: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我和林杰可都是潜水高手啊。
7: 二位，这个潜水可是需要专业技能的，不可以另外找人呢，你们可千万别冒这个险呐。
10: 杜总，你看看。
7: 我看不懂英文的。
2: 这是他们的潜水资格证。
11: 什么情况啊这是？
7: 哎呦，原来如此啊。哎，那这样啊，我让人把潜水服送过来，好吧？
8: 好，
7: 那这个潮流能发电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了。
8: 放心吧。
10: 应该的。
7: 这边呢，我们有员工在，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叫他们就好。
8: 好
7: 吧，那我先走了，
9: 麻烦您了。
2: 哎，您来我吧，朱总。
9: 再见。
7: 好。
2: 那你们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拜拜。
9: 朱总再见。
7: 再见。
9: 两位美女再见。

0: 林杰，快来看！
1: 怎么了？
0: 你瞧，这儿的景色多壮观呐！
1: 漂亮，让我想起了一首诗。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看你是春心荡漾。
0: 意思也对。
2: 哎呦，可以呀，李斌，不会照顾人吧？
1: 别逗我了。

0: 这是什么呀？我还没点菜呢。
1: 等于露点，他最爱吃这家的菜了。我没胃口，你们想吃什么自己点吧。怎么了？不舒服了？于如德的是心病，哎，今天呀，他特意开车去接林杰，结果你猜怎么着？一姑娘把林杰送回来的，话没说两句，又跟人家走了。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说话的？必须是吃饭呀。服务员，点菜。
2: 大嘴巴。
3: 吴叔，设计报告上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4: 暂时还没有。
3: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功率转换上。
5: 这样吧，那咱们明天根据资料上所提供的海流数据再进行一次勘查，如果数据对得上，问题啊肯定就出在机组方面。
6: 丁姐，你干嘛呢？
3: 我想进行一下设计数据的核算，和运行的数据进行一下比对。
5: 没用的。
3: 为什么没用？
5: 我怀疑是现场勘查的流速数据不准确。
3: 你看啊，这些点的地势比较复杂，所以这些点的流向都是比较混乱的。
5: 你说的没错，可流速报告上这个点的流速还是比较规整的。
3: 再核查一下。

0: 我一会儿我得先回去，我今天晚上还得加班呢。你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找你。有事走吧。于茹，我有件事情必须跟你说。 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这个你是知道的。我想说的就是，到至今为止都没有变。我知道第一天要来圣灵支援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的就是你。我说完了。
1: 这种话以后别再跟我说了。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2: 你先走吧。OK。啊，那我走了，拜拜。笑什么笑？哎，哎，雨茹啊，
3: 要当说客你也走。
2: 我当什么说客呀？我想着，要不咱去海港城吧，那儿开了一家新店，新鲜游戏，叫什么发泄墙？ 也叫撒泼墙，里边的道具啊，任你随便踢打踹都可以。
3: 不去，一点心情都没有。那你想去哪儿啊？要不，咱去出出汗去。
2: 得，就当我没说。反正啊，你也不喜欢太闹的地方。
3: 谁说我不喜欢？我特别喜欢。
2: 那走，走就走。
4: 来，干一个！哎，回来了。你吃饭了吗？我的公司变了点儿，现在还工作呢。
5: 你看什么呢？一个投资合作合同。你看这个干什么？女儿跟那两个小伙伴要办一个养老公寓。
4: 没听他说过，
5: 他不是想干出点眉目再告诉你吗？不然怕你说他半途而废。这个项目不错，很有潜力。嗯，
4: 怎么是你签字？今天林杰回来了，他去接他去了，这不就来不及了吗？委托我来签，
5: 我也赶紧抓紧看。这丫头，谁都没有阿杰重要。那是。 在他眼里，阿杰是第一位的。可在阿杰心中，他就不一定了。我怎么觉得，阿杰这孩子并没有把他们俩这个事儿往结婚的方向考虑呢？
4: 不会吧？
5: 现在不是阿杰一个孩子这样，年轻人基本都这样，谁会把大人的意愿放在心上啊？
4: 这俩孩子无非两个结果。
5: 哪两个结果？
4: 成和不成呗。
5: 这不是废话了。

0: 你不能再喝了。
1: 姑奶奶，别喝了，别喝了啊！明天还得上班呢。走走走，我送你回家。
2: 哎呀，你怎么那么扫兴啊？
1: 走，快走吧。
3: 你这喝了多少？你这
4: 啊，没喝多，爸，我还能喝呢，我再陪你喝会儿。
5: 你真是你爸的闺女。
3: 你别吹了，赶紧送她回房间睡觉去啊。
4: 爸，你知道吗，今天送林杰回来那女孩长得还挺漂亮。
6: 你说什么？
1: 哦，林叔，今天林杰回来，云茹去接她，没想到是一女孩把她送回来的，他们两个还一起去了什么什么岛，好像。
3: 哦，睡觉了吧？哎，慢点，别摔了，别摔了，别摔了！来来来，小杜，干什么去？
5: 我得把这小子找回来。好家伙，长本事了，学会花心了，
3: 不知道跟谁学的。
5: 你别看着我。这不是遗传，
3: 我的意思啊，你不要冲动，这孩子们事情交给他们自己解决吧。再说这么大晚上你上哪找他去？
5: 我要找不着他，今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
3: 那我陪你去。
5: 你穿着拖鞋去哪儿啊？老师家待着。
3: 你别冲动。别去了，
7: 这大晚上上哪儿找去啊？
3: 我跟他说了，根本拦不住。
7: 我觉得阿杰这次回来确实有点变化。
3: 阿霞，
8: 叔叔，阿姨，云茹睡着了，那我就先走了。
7: 辛苦你了啊，
8: 没事，
3: 路上注意安全。
8: 哎，叔叔阿姨再见，
3: 再见。再见。哎，
7: 觉得阿杰确实有点过分，随便带个女孩子回来。想，真是有点过分。
3: 你先别乱判断了，等孩子明天醒了，你问问他。
7: 都醉成这样了，判断什么呀？还判断？
3: 我是说你别乱判断。
9: 怎么样？
10: 钢珠精密度不过关。
11: 钢珠上有微小的凹凸面。所有的加工细节我们就进行了反复的检测，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出现在哪儿。
9: 李斌，你自己看一下吧。
12: 李斌，来来来，把手头的事先放一放，吃宵夜了。来来来来，
13: 我说潘姐啊。
14: 谢谢潘姐。
13: 我太不好意思了，你这天天我们一加班你就送宵夜。
12: 哎，别客气啊，你们那么辛苦不都是为了我们盛林吗？就是个宵夜，应该的。来，李斌。
10: 哦，不吃了，潘姐，谢谢。
12: 为什么呀？
10: 吃不
13: 饱
10: 了。
13: 他可就不吃了，他都出去吃过毒蛇了是吧？
15: 就是
12: 吃毒蛇跟谁啊？
15: 这还用问啊，一看啊就知道和女孩吃的。
12: 哎，李斌，有女朋友了？是不是我们欧江的？
9: 不是，潘姐，你误会了，是我一高中同学，他今天心情不好，让我陪他吃点东西去。
16: 李斌，人家潘姐说的是女朋友，你承认了怎么了？我们想有还没有呢，是不是？
3: 我说不是女朋友就不是女朋友，你吃你的饭还不如你姐。

0: 喂，爸。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龙山岛。
1: 马上回来。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你别管什么事儿，马上跟我回来。
0: 爸，你怎么了？发这么大火？
1: 你要是不回来，我就马上找你去。
0: 这大半夜的，你就别折腾了。

0: 哥，我想用船。
1: 谁啊？好，什么事进来说吧。
2: 哎，好嘞。老哥，
3: 是啊。
2: 不好意思，那么晚打扰你。我想用船上龙山小岛去。
1: 不行不行，夜间不能出海。
2: 我是特意从城里赶过来的，有急事儿。老哥，行个方便吧。
1: 好，要上岛就明天吧。这夜里出海啊，太危险了。
2: 海里还算平静，路程也不远，应该安全没问题。你平常要多少件，我给你出双倍的钱。
1: 哎，这不是钱的事儿，这龙山岛上的人我都熟悉，没见过你啊。
2: 哦，你瞧我像坏人呐？我儿子就在岛上，我找他有急事，今天下午他刚上去。
1: 哦，白天我是送了两名年轻人上岛。
2: 我就是其中一个人的父亲，你不信呐？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4: 爸，这么晚了，你还真跑过来了？哎，老乡你好，对，没错没错，他是我父亲。哎，
5: 林姐。怎么回事啊？
4: 我爸到岛上来了。
5: 现在？
4: 啊。
5: 林姐，你爸这个时候赶过来，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4: 没说完就挂了，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6: 明天我就去找阿杰，我就问问这孩子到底他是怎么想的。
7: 别出面了，你一出面就复杂了。
6: 怎么就复杂了？我又不是去吵架，我就是心平气和地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7: 孩子们的事情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吧，感情这东西啊得顺其自然。
6: 我一直就听你的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这么多年了，女儿对他是不是一心一意？现在一晃也二十好几了，就顺到现在。听你说这话，女儿好像不是你亲生的似的。
7: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你问了白问，感情这东西说不清楚嘛。再说了，咱们也不能老在别人孩子身上找原因啊，咱们女儿也要找找自身的问题，她有自己的毛病。
6: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女儿毛病大呗，对不对？
7: 你真是太护孩子了。我说不得，年纪轻轻整天的无所事事，就知道逛街美发是修指甲的，这简直是，这不游手好闲吗？
6: 怎么就游手好闲了？他不也在跟几个伙伴在那搞投资吗？
7: 这是正事儿吗？他学什么专业的？他有理想吗？投资还投资，投资不就出点钱吗？你看李斌那孩子啊，有责任有担当，为了攻克技术，整天把自己泡在研究室里，就睡几个小时。
6: 你拿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比，按你这个逻辑，就是说只有进了实验室才叫事业，是不是？那按你这个说法，只有搞药厂研究的，搞研究才叫事业，像我们这医护就什么都不是，不是工作了，对不对？
7: 你这扯得太远了。有事业心的女孩子比比皆是嘛。我看要是有工作牵着她，也不至于整天沉浸在感情当中了，把自己喝了烂醉，一点挫折都受不了，这点真不像我。
6: 那就像我。
7: 也不像你。
6: 那是挫折吗？那是背叛。行行，不跟你男人说了，什么你也不懂，除了你的事业，整天事业事业。

0: 老婆、孩子、家庭都没你的事业重要。
1: 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咱不都是为女儿好吗？一条战线上的。
2: 林叔叔，
3: 传开点。
2: 哎，慢点啊。
3: 好，
4: 慢点，慢点吧。
2: 哎哎，慢点，慢点。
5: 这是项目的图纸和资料。
6: 哦，
2: 是不是喝水？
6: 这就是你的工作间呢？
5: 对，

0: 这做什么呢？潮流能，上回在家里跟你说过，是这样的，林叔叔，这个岛上有个渔场，他们之前呢想做那个潮流能发电项目，找了人，结果做失败了，我和林杰想帮他挽回点损失，所以才答应帮他做的。人家做失败了，你们就能成功？爸，我们在国外做的是依兆瓦发电，这个渔场的项目才100千瓦，理论上没问题，而且还是一次实践机会。
1: 哦，那人家渔场做实验，
2: 爸，我们是认真的，得对人家负责。
0: 是，叔叔，我们这次啊，不光有实践机会，我们还能创造经济效益呢。<笑>哦，
1: 还有经济效益，多少钱呢？说来我听听。300万。
2: 人家给你们300万？300万？真的？啊，真的。
1: 真的，这看起来你们痴迷的潮流能还是真有市场啊！
2: 爸，潮流能是清洁能源，国家现在支持这个，国外很多机构都在研究。我们在国外这些年做的就是潮流能的研发。你当初转行为的就是这个？林叔叔，您有所不知，我和林杰在国外。 把大部分的生活费都投到了这个实验里面，有些时候啊，我们甚至还要打2份工才能吃上一口饭。国外有家最顶级的实验室，高薪聘请了林杰，被他给拒绝了。他说了，要做这事儿，就得回国做。
0: 爸，我知道，你不理解我，但上回在家里我都跟你说了，我这次回国是真的想把这事儿做成了。
1: 什么叫我不理解你？我不理解你。
2: 这些事情你早跟我说过吗？
1: 林姐，这事你为什么不跟叔叔说啊？这有什么好瞒着的呀？对呀，这小子什么事都瞒着我。哦，对了，你提醒我了，我深更半夜来找你是有事儿，说来一下。

0: 你跟云如怎么回事？
1: 我跟云如没怎么呀。
0: 什么叫没怎么呀？晚上他回家喝得酩酊大醉，我问你，晚上送你回去的女孩是谁？你跟她什么关系？
1: 爸，你们误会了，那个女孩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在宾能集团上班，这个项目就是她给我介绍的。
0: 哦，不许撒谎啊！
1: 无数可以作证，你问她。
0: 好，我相信你。既然是这样，你抽空回去一趟，跟云茹解释一下，不然她心里老有疙瘩。
1: 知道。
0: 还有，你既然不出国了，要在国内发展，那你们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
1: 爸，这个事儿我想好好和你聊聊。
0: 怎么个意思？
1: 我和云茹啊不合适。
0: 什么不合适？
1: 真不合适。
0: 你早干嘛来着？这么多年都合适，现在不合适了？我问你，云茹这孩子哪点不好？告诉你，配你是绰绰有余。
1: 爸，你说的太对了，是我配不上她。人家云茹很优秀，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她当妹妹，这么些年我也暗示她很多次了，但是感情的事情吧，不能勉强。我跟您直说了吧，我和云茹不可能。
0: 没什么不可能。好家伙，那么多年的娃娃亲，那是我跟你孙叔叔白姨早就定好了的，现在想悔婚，想都别想。跟你说吧，

0: 认他就是认我，你要是不认他，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爸，好好想想。
1: 爸，我认你。
2: 都得认。
3: 我觉得你爸说的挺对的，云如挺好的，也挺漂亮的。玲姐，你说咱们这岛上没有人烟，哎，但是夜空的星星倒是挺多的啊。要是这个时候咱们能撸个串儿，喝几瓶冰啤酒，那就太美了。
4: 啊、你累不累？你不累就跟这儿再吹会儿，我睡觉去了。
3: 哎，怎么那么不懂情趣呢？这人。哎，等我。

0: 我们都是没事业心的人，不用你关心，你就关心你自己的事业就行了。你看，怎么还记隔夜仇啊？啊？女儿这样，我也挺心疼的。
1: 你等她醒了，劝劝她，别让孩子钻牛角尖儿。这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
2: 阿杰实在不行，咱就换一个。世界那么大，咱女儿条件又好，总能找到满意的。
3: 感情上的事说换就换呀？你女儿要是那么潇洒，能至于这么难受吗？
2: 说什么呢你？不会说别说了，你快吃饭，吃完饭你赶紧上班去。

0: 个步骤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呀？
1: 咋就找不到问题呢？哎，是
2: 啊。不要你别。
3: 孙总，
1: 孙总，
3: 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进展。
4: 啊，别着急，慢慢来。
3: 能不着急吗？就三个月的时间，这一天一天的晃晃就没了。但是您放心，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4: 也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时候啊，要停下来想一想。你们来了有段时间了吧，也没休息，这样吧，今天给大家放个假，放松一下，看看电影啊，买买衣服啊，睡个觉，好吧？高疲劳状态下不利于你们的工作。
1: 真的吗？
5: 真的假的呀，孙总，你也太好了。
3: 还给你几个乐。
5: 我倒是想去看电影，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忙的，哪有时间呀？
1: 你去，
3: 孙总。嗯，我想问您一事，就是云茹最近怎么样了？啊？昨天正好跟他吃了顿饭，然后我看他情绪挺低落的。
4: 啊，这孩子不知道跟阿杰闹什么矛盾，喝了很多酒，回来也很晚。
3: 昨天喝酒了？
4: 对，这个点儿可能还没醒呢。李碧，你和他是同学啊，又是好朋友，找他聊聊。
3: 好，
4: 啊，走了。嗯。
6: 喂，林姐，有空吗？需要聊会儿。
7: 现在见面吧？
6: 对啊，就现在。
7: 我现在不在省城，我在龙山岛。你有急事吗？
6: 也谈不上什么着不着急的。你那个潮流能项目不做了？
8: 当然做啊，我来龙山岛就是为了做潮流能的项目。
6: 你回老家怎么做项目？
7: 我先注册一家公司，没有公司项目是很难往前推进的。
8: 我来做龙山岛的项目也是为了筹集一笔资金。怎么了哥们儿，遇到困难了吗？你要有困难就说话，我能帮的一定不会推脱。
6: 哥们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之前跟我说那事儿现在还算数吗？
7: 什么事情？
6: 让我跟你一块做潮流能项目的事儿。
8: 你不是在参加音乐比赛吗？
6: 嗯，我主动退赛了。
8: 退出了？为什么？
6: 等见面吧，见面以后我跟你详聊。
8: 你要是愿意来和我一起做项目，我可是求之不得啊。
6: 谢谢哥们儿。那这么着，我手头还有点事儿。你先给我发一个你在欧江的地址，我忙完了以后我去找你。
8: 我一会儿就给你发过去，见面聊。
6: 好嘞，欧江见。
5: 三角搭档组合又要建立起来了。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又改变主意了？
8: 他也不说，说是见面了再和咱们讲，
5: 就是不知道他的水平能不能抵上王一畅的空缺。
8: 李副院长都争取的人差不了。
5: 但愿如此。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摄，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

0: 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多万，交信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睡着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进来。啊，昨天折腾了半宿，归到家都凌晨了，一夜没睡。
1: 见了林姐了？
0: 见着了，差点没被她气死。
1: 这谁让你去的？自讨苦吃。
0: 哎，茂少，我得替林姐向你道歉。 孩子们的事儿，对。昨天林杰跟我说，他对云如就像哥哥对妹妹一样，从来没有过别的想法。不过你放心，我跟他说了，他们俩的婚事就是板上钉钉，谁也跑不了。这小子别想赖账。
2: 我刚从技术部过来，刚住的精密度问题的确很棘手。
0: 孙茂盛，我在替林杰向你道歉，你没听见？
2: 我听见了，兄妹之情。
0: 对啊，是林杰说的，
2: 这可是咱们从来没想到的事情。我也没想到。
0: 你说，白小帆能想到吗？
2: 兄妹之情，
3: 都跟娘好了，起吧。

0: 艾乔，你干嘛呢？
1: 什么？
2: 刚起床。
1: 怎么了？你睡醒了？
0: 半梦半醒，云里雾里的。你今天有什么事儿吗？
1: 只要你一声召唤，我有事儿都变得没事儿了。
0: 你过来找我吧，我现在心情不好，一个人待着满脑子都是他。
1: 你呀、啊，
2: 那你准备准备啊，一会儿我带你啊去兜兜风去，我去接你。
0: 嗯。

0: 云茹不愿意在家待着，我过来带她去逛街，你呢？
1: 她心情不好，我当然来看看她来了。
0: 要不今天你陪她得了，我就先撤了。
1: 别，咱俩一块儿去就好了，要不你干嘛去？
0: 这个时候啊，身边有个男人陪比我重要啊。你带她去海边兜兜风，顺便呀，好好劝劝她啊，正好呢。 也给你创造个机会。去你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得了吧你！人家古代的皇帝啊，还会因为一个女人产生战争呢？人的情感可是很强大的。我先走了，
2: 欠你顿大餐。
0: 我等着呢。<笑>走了，
3: 拜拜。
4: 喂，乔哥，你快就到了。
0: 哎，妈。
5: 怎么了？
6: 又不吃了是不是？
0: 艾乔在楼下等着我呢。你晚了，不想要。
5: 上来了呀。
0: 艾乔。
6: Hello。哎，怎么是你啊？昨天我真的有事儿，所以必须得先走。今天我休息。我过来看你算是一份歉意。你要去哪儿，我做全陪。
0: 不用了，艾乔楼下等着我呢。
5: 啊，他走了。
6: 嗯。
0: 可以把这个重担交给我。那我不去了。
6: 哎，昨天我确实是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对。
0: 你说都是大实话，有什么不对的呀？
6: 那我确实在你朋友面前不应该这么说话。
0: 知道错了。
7: 我今儿正好有点头疼，不想。

0: 换首音乐，我们看半天了。
1: 那你要听什么？你换呗。
2: 他好像出问题了。
0: 啊，是吗？
2: 等会儿啊，把钱给靠边去。
0: 怎么了？
3: 车胎好像爆了，我看一眼啊。

0: 车怎么了？那个补胎，完了备胎在那个后备箱里面啊。你们这个有点麻烦，你们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好了我叫你们。
1: 行，玉茹，你先进去坐坐吧，还得有一会儿呢。
0: 我不想在这休息，这环境实在太差了，
1: 我
0: 要去吃饭。
1: 不行，啊，朋友。
2: 这旁边哪有饭馆啊？啊，
3: 出门左拐，走10分钟就有。
1: 好嘞，玉茹。
3: 嗯，
1: 这家做的特别好吃，你尝尝。
3: 你自己慢慢吃吧啊。
1: 奶茶喝吗？
3: 那么好吃吗？你好，看有什么需要的吗？ 姑娘真是好眼光，这是老坑石玉石，水头比较足，质地坚硬的很，戴上去挺漂亮的。这也挺好的。姑娘，选玉就像选对象一样，要看眼缘的，第一眼看上的肯定适合你。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辈子，这时间久了越来越适合，很难割舍的。其实这款就挺适合你的。
2: 你戴这可真漂亮，来，看看这个。您这是啊，给玉器抛光打磨啊。
4: 哎，
2: 师傅，我能看一眼您这个吗？
4: 哎，小心点啊！您这么一会儿功夫，这就这么亮了？对呀。 好的玉器啊，都是靠这道研磨工序出彩啊！师傅，您用的都是什么呀？啊，这个是比玉器还要硬的材料，刚好可以用来研磨。哎，那都是什么步骤呢？啊，这个步骤可多了，你看啊，上膏、推磨、钻石粉浸泡，还有超声波清洗、上蜡、吹干。
2: 谢谢你，师傅。玉茹，实在抱歉，我现在有急事，得马上走。把车钥匙给你，没问题吧？好，我得走了。
3: 哎，你干嘛？

0: 些钢珠按照工艺流程淬火后用油冷却，再淬火再冷却直到研磨，应该是合规的呀。
1: 是啊，密度硬度都够，就是不够。
2: 可是我们的细节也没有问题啊。
3: 兄弟们，我可能发现问题的关键了。咱们的生产线一直都很规范，但是我们的钢珠的精密度就是不够，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生产最后的工艺上。
0: 生产工艺，
3: 你想想，国外公司不让圣灵研究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就是加工的工艺。我们现在是以钢对钢的研磨。

0: 你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那些划痕，你上泰勒仪式一下。
1: 改变研磨方式，一定要在研磨方式上做最大的改进。哎呀，这个李斌也太不靠谱了，怎么说跑就跑了呢？哎，早知道这样就不让他来陪你了，不靠谱。哼，昨天吃饭他就匆匆忙忙的走了，今天又把你一个人撂在了修理厂，你说？ 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下次见着他，一定狠狠地骂他一顿。
2: 行了吧你，用不着你骂他。你这要在旧社会啊，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1: 绝对不是，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我心想着，这个李斌要是能把你从阴霾中给拉出来，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
2: 行了吧你，你想的都是做不到的事儿。
0: 云茹。
2: 你跟林杰现在，你别给我提他啊！我告诉你，我绝对把他忘了。啊？你甘心啊？我可不甘心。你不甘心就不甘心呗，那怎么办？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爱之深，恨之切。我是深有体会了。
3: 李斌，你对这些钢柱采用打磨方案有信心吗？
4: 信心现在谈不上，但是以磨代言的方向是绝对不会错的。
5: 那就是说，我们把铁磨铁的方式改成砂磨铁，再加上泰勒仪的检测，那么整个钢珠的精确度肯定会有所提升。
4: 咱们真的之前什么都考虑过了，唯独忽略对钢珠研磨的方式。所以说，现在砂研磨方式
6: 超声波清洗
4: 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啊。
7: 我们终于要往前迈了一大步，迈一大步，现在谈不上啊，但是咱们的大方向绝对错不了。
8: 有了大方向，那就干呗，
7: 干！
9: 我今晚我到你们家吃饭。
8: 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去看看老同学白小凡不行吗？
7: 啊，行行，来吧来吧，有什么事吗？
8: 林杰的事儿。 我觉得有些愧对小帆和云茹，想当面跟云茹道个歉。这事儿，那你还是别来了。
7: 为什么？
8: 我给小帆和云茹还没说这事儿呢。
7: 那时候正好，我亲自跟他们说，他们如果有什么气，就让他们骂我，我保证一句话不说，死扛着。
8: 算了，这俩孩子的感情。
10: 是今天这个结果我也挺遗憾的。是啊，我怕你来啊，适得其反。等我先做做工作吧，过些时间，你再来，好吧？就这样。那我们
8: 又回家吃方便面去。
10: 云茹呢？一大早，洗了个澡，饭也没吃就出去了。
8: 你没问她去哪儿了？
10: 我给艾乔发了个信息，说他俩在一起呢。嗯，我回来了。回来了，
8: 云茹，来，爸爸妈妈想跟你说一下阿杰的事。我不想听见这个人的名字。
10: 去跟他谈吧，我去跟他谈，你去呀。
11: 你和女儿还好沟通点儿。
10: 他什么时候听我的话了？还是你去？
11: 我觉得我真说不出口。
12: 妈，我睡衣了。

0: 林叔，爸，你要说林杰的事儿，那你还是出去吧。那你给爸爸说说，你和林杰之间，你是怎么想的？
1: 你怎么还没明白呢？这事儿轮不到我想，是他怎么想的？
0: 昨天晚上你回家，你林叔看到你喝了烂醉，这事和林杰有关系，他连夜就去了龙山岛。

0: 这父子俩大吵了一架，你林叔甚至都说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但是女儿爸不想瞒你，林杰的意思很明确，他说和你的感情如同兄妹，所以这件事上你没必要跟他过不去。
1: 感情这种东西，就是那句话，强拧瓜不甜。爸，你别再说了，你出去行吗？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0: 孩子，你别任性，我跟你说正事儿，你们俩没有可能，在他心里你只是个妹妹，不是恋人。

0: 说什么呢？
1: 现实，这孩子必须面对现实了。
2: 孙总，李斌说让你赶紧来一趟。
1: 好，我马上过来。
0: 你这样走啊？
1: 对，我去一趟集团。
3: 看到这些，就是这一些小丫鬟，这太关键了。
4: 李斌，孙总，
5: 我们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您看一眼这个钢珠，
1: 这钢珠的精密度还可以啊。
5: 您再看一眼这个钢，
1: 哦，这颗就差多了。
5: 我们改变了研磨方式，以前我们用的是以钢对钢，现在我们用的是以磨代研。
1: 好的，我们的机器啊，做大型轴承钢珠还可以，啊，做微型轴承钢珠啊，就达不到要求了。
5: 是，
1: 这次我们和外方谈判，关键的重点就这个，我们要自主研发，对方不同意，
5: 所以咱们一直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哦，对了，宋总，我马上想派人把这颗钢珠送回奔腾，让那边的实验室再检测一下。
1: 好。

0: 等会儿啊，师傅、啊，挺快的啊，还行。
1: 你能来太好了，这里需要你。
0: 先拿东西。啊。
2: 不是听林杰说你都已经放弃音乐梦了吗？还带把吉他干嘛呀？
0: 这是我给林杰拿的，我还带架子鼓呢。
2: 看来你这架势是要常驻啊？怎么的？准备在我们这儿搞一个梦想音乐会呀、啊？
3: 你又不懂音乐，这是我跟林杰的共同语言。
2: 来，给我。
0: 哎，对了，龙山小岛在哪儿？
4: 龙山小岛在海上，你坐船上去。我先带你吃口饭，把肚子填填，完了再带你上岛。
3: 行。来，师傅。
2: 谢谢师傅，慢点、啊。
4: 谢谢师傅。
3: 谢谢师傅。
4: 里边那个，
2: 里边还有一个。对。

0: 不是让你跟我抬杠的，这一点你。
1: 玄烨需要为自己找到更有力的支点。这个少年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两岁时他就被送到宫外生活，以躲避家族的敌人天花。他的父亲以及13位兄弟姐妹中的9个都死于此症。玄烨能活下来实属偶然，能成为皇帝也是偶然。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庶妃，所以他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恰好是罹患天花而幸存的经历增加了他成为继承人的筹码。命运的不确定感给予了他一种本能，必须牢牢地抓住每一次机会。

父亲和母亲都早早离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孝庄太后日渐衰老。玄烨知道，在做皇帝这条路上，他最大的依靠只有自己，他要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顺治皇帝去世时，从满洲亲信中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此时首席辅臣索尼已经去世，剩下的三人里鳌拜独断朝纲。就在玄烨亲政一个多月后，鳌拜不顾皇帝反对，擅自罗织罪名，将自己的政敌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全族。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年少气盛的玄烨忍无可忍，但他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皇帝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怕冒险，但要一步一步来。也就在亲政的第一年，玄烨见到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少年，孔子的第67代孙孔玉琪。孔玉琪刚刚承袭了家族的衍圣公爵位，负荆谢恩。一位是当朝天子，一位是被尊为万世师的孔子的后人，他们一见如故。玄烨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如今他在这个孔氏子孙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股积淀了2000余年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他相信这是能帮助他的力量。一年多之后，公元1669年4月，玄烨再一次将孔玉琪召到身边。为了一项即将举行的重要仪式，他酝酿已久，并采纳汉官建议，在宫中斋戒，以示郑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历代王朝不断追谥孔子名号，以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巩固皇权。相应的，孔氏后人也被屡屡加封。衍圣公这一封号始于北宋，之后由孔子的嫡长子孙世代相袭。爵位在封赐之初就被明确了职责，专主奉祀穆祖，简单说就是陪祀。玄烨正在准备的大典便是祭孔，孔玉琪正是为此而来。

他要将程朱理学作为国家的主导思想，而他本人将以成为一个圣君作为终生追求。拒绝。为避祸，李光地带着双亲躲进了山谷，但他心里仍牵挂着朝廷的安危。得知自己的同年进士陈梦雷被耿精忠强行留在府中，李光地便和他秘密联手搜集军事情报，然后封进蜡丸，派人送往京城。三位藩王在起兵叛乱后，都曾以恢复明朝之名招揽士大夫阶层，但效果并不明显，反倒是玄烨收获了更多支持者。他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又都无比坚定。后世有人评价他为千古一帝，和前人相比，他确实已经走得很远。每一个胜利或疲惫的时刻，他或许都会想起那个八岁登基时不知所措的孩童，那个十四岁亲政时不安而勇敢的少年。最终，那个少年有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圣君？

0: 了最高处，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品尝最高处的豪迈与孤寂。面对人生的终点，他认同朱子之言，生死是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他坦然做好了准备。5年前，玄烨就已经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记录下来。他说，此欲已备10年，若有一兆，无非此言。
1: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时，在柔远能尔，修养藏身。
0: 在这份临终谕旨中，玄烨像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样，回忆起自己健壮的、勤奋的少年时代，辛劳的、勤俭的帝王生涯，
1: 治治与未乱。
0: 回顾一生所为，他只提到了2件事：平定三藩，扫秦漠北。在他心中，除了国家的统一，其余事都不足为重。
1: 强健，金力颇佳，
0: 岁月疏忽，他感知到生命的衰竭，
1: 发13握剑，
0: 但他对生死毫不避讳，对身后只有一个要求：
1: 然
0: 为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1: 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
0: 在晚年，他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未来，也唯恐自己失去智慧和判断。
1: 人之有生必有死，
0: 他要避免历史上那些英明神武的帝王，大清帝国获得了此后100年的安稳。
1: 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徐死而后已之志，
0: 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兢兢业业勤勉了一生。
1: 是非万计错，
0: 他感叹道，为人臣者可以选择出仕或者退休，待得年老归田，含饴弄孙，可悠然自得。但当了皇帝就没有选择，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1: 丹心竭力，永无疑。
0: 这位立志成为圣君，并为此雄心万丈、殚精竭虑的帝王，在人生最后的自白中，对自己最大的褒奖只是每事必加详慎而已。
1: 若帝王资兼慎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
0: 公元1722年11月13日，玄烨驾崩，被追谥为和天鸿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这样的谥号和庙号，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能与之媲美。而后世记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号——康熙大帝。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

0: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从哪里来啊？

0: 萧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及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3: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
2: 2026年民办初中摇号结束，录取名单公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区委常委会暨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中提出的14个坚持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学习好、领悟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系列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成为党护党、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以学促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上持续发力。要聚力凝心铸魂，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杭州干在前走在前，萧山打头阵当先锋。要聚力学用结合，紧密结合

0: 山实际，把14个坚持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机制载体举措，转化为把握4大关键、深化3大攻坚、解决突出问题的创新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聚力锻造队伍，落实靠实干出实绩、凭实绩用干部重要要求，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换届工作，引导和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聚力涵养风气，持续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成果，常态常效推进作风建设，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紧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统筹谋划、周密组织，认真抓好学习培训，深化循迹溯源，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用好各类宣传阵地，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切实贯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标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部署要求，持续建强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打造全省标杆新型研发机构，引导更多优势前沿学科人才和国际资源向萧山汇聚，实现更多标志性成果在萧山落地转化。要大力推动院企联合实验室建设，引导科创平台向 296X 等重点领域赛道精准发力，与企业开展需求共发、人才共引、资源共投、技术共转的四共协同新模式。要充分用好人才编制池机制，畅通科创平台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有序流动，更好发挥区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委员会议事协调作用，健全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系统集成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全区守好舆论阵地，持续提升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把镜头和笔触更多地对准基层一线，深度挖掘萧山在深化改革、产业升级、共同富裕等领域的生动实践，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萧山高质量发展故事。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晚上，2026浙 BA 萧山队出征仪式在萧山林浦体育馆举行。浙 BA 萧山队队员、教练组成员整装集结，蓄势待发，准备奔赴赛场。
2: 晚上6:30，出征仪式正式拉开帷幕。现场播放主题短片《萧山当然要》，点燃全场氛围，球员依次登场。在授旗环节，区领导将印有“萧”字的战旗交付队长，嘱托队伍扛起城市荣光。萧山队队长郑重表态，必将全力以赴打出萧山的精气神。
3: 今年我觉得通过我们4个月的集训，然后我对我们的球队是非常有信心的，大家也是我们一起在共同进步，然后通过我们的邀请赛也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今年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2: 活动同步揭晓主场场馆与冠名商，萧山林浦体育馆正式官宣为2026浙 BA 萧山队主场，亚太机电集团授牌成为萧山队总冠名商，现场还为萧山农商银行、萧山环投集团授予合作伙伴证书，并聘任啦啦队队长，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护航赛事。仪式尾声，队长带领全体队员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场馆。此番出征，萧山队将带着全区人民的期待征战浙 BA 赛场，以篮球传递勇立潮头、奋勇争先的萧山精神。
4: 因为今年少了这个赵泽轩了，然后今年也是要靠其他的队员来进行一些。

0: 我们萧山的这个打球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我相信通过比赛吧，可能训练有可能还体现不出来，可能到了比赛阶段，可能会今年还会涌现出像小赵这样的球员。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中试基地职工疏忽、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疏忽相继落成开放。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84家职工疏忽。作为湘湖高新技术应用研究院重点打造的文化阵地，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占地350多平方米，于6月初建成开放，拥有各类书籍1500多册，同时配置数字化借阅系统，方便广大职工借阅。
3: 我们平时午休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借书啊，或者在这个区域读书什么的，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个人素养的一个提升，都有非常的大的帮助。
2: 书屋还聚焦科创产业发展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领读共读、经典诵读等普惠阅读活动，同时紧扣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赛道，定制开展技术共读、创新研讨等特色活动，让阅读成为科创人才深耕专业、创新突破的能量补给。
4: 我们的书屋它的定位呢是科创赋能人文，书香助力呢产业。我们希望呢借助这样一个书屋，让企业的员工们他们能够在这里获得专业提升以及思想的一个滋养。
2: 从完善基础设施到创新服务形式内容，从加大支持力度到扩大服务群体，我区各级工会在职工书屋建设和运营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职工书屋逐渐成为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一个有效平台。同样于6月初建成开放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中试基地职工书屋，近1000册藏书涵盖了 AI 医疗等前沿产业专业书籍，同时收录大量文学、社科类人文经典，以满足职工提升需求。
5: 我们还是比较侧重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类书籍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8:30到下午5:30，后续肯定我们会增加不同的品类啊，然后数量啊，都会做一个提升。
2: 今年区总工会将稳步推进职工书屋新建提质增效工作，积极推进一书屋一社团建设，打造更多贴合产业特色、贴合职工需求的优质书香阵地。本台记者报道。萧山区2026年民办初中招生电脑派位今天在湘师实验小学举行，目前派位录取名单已在萧山区政务网公布。今年我区共有2所学校需要进行摇号，分别是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初中部和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其中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6个班级216人，其中小学6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88人，需补招128人，网上报名监护人书面确认225人，其中2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4个班级144人，其中小学6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27人，需补招117人，网上报名监护人书面确认人数263人，其中1对双胞胎家庭要求组合绑定摇号。这次电脑派位录取工作在纪检监察人员、公证处公证员、教育系统行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相关科室与学校负责人的全程监督下举行，并实行全程录像备查。下一步，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凡符合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相关报名信息接转到我区公办学校招生信息库，并按招生政策进入公办学校2阶段招生流程。本台记者报道。
1: 提到中医药，不少人还停留在苦口汤药和针灸推拿的传统印象里，但在我区，养生茶饮、中药耳环、助长棒棒糖等等正在悄然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医药不再是治病调理，也变成了一种可吃可带可玩的生活方式。近日记者就此走访了我区多家医院，来看报道。记者在区中医院走访时了解到，该院深耕便民中医药养生服务，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为市民推出多款适配日常调理的养生产品，涵盖各类养生茶饮、便携洗脚包以及专属药膳配方。所有产品均由医院专业中医师团队结合临床经验精心研发，贴合群众日常养生需求。
6: 有10多款的茶饮方，2款足浴包，还有2款呢是煲汤的，反购的这个 比例也比较高，不同的人群呢都能够在我

0: 我们的互联网医院上能够选到合适的一个餐饮包。
1: 在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医药跨界融合的实践同样丰富多彩。该院现场平台推出了养生茶饮、药膳包、足浴包、特色膏方等一系列养生产品。同时，在线下公益活动中，医院还推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创产品，儿童助长膏、棒棒糖、中药香牌、香珠、中药梳子、中药手机链，还有中药耳环、项链等等。
2: 我院积极探索中医药加生活加文创的融合新模式，想让中医药不再局限于传统治病调理，希望能够打破中医药的距离感，让它真正融入日常衣食住行，把专业的养生智慧送到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地方。
1: 从线上居家养生品到线下文创周边，我区医疗机构正积极探索中医药服务百姓生活的新路径。
2: 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依托医院的中药优势和社区、学校、文旅深度联动，从居家养生品到文创周边、儿童友好产品，打通线上线下，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体验中医药家。
1: 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生活，随着中医药生活化、时尚化不断深入，更多健康消费新场景将加速落地，让千年中医药瑰宝融入烟火日常，焕发全新时代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3: 第四届萧山区非遗创意设计大赛获奖名单近日揭晓，37件兼顾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作品脱颖而出。
4: 本届大赛共收到投稿作品352份，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届新高。萧山和尚乡村市集设计斩获一等奖，昼夜养元四针盒、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等5件作品获评2等奖，跨湖桥文化 IP 设计小夸等10件作品拿下3等奖，另有21件作品获得优秀奖。其中作品昼夜养元四针盒、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由陈氏中医非遗传承人与独立设计师吴雨星联合打造，作品以萧山区非遗陈氏中医内科为根基，针对现代人失眠问题，将中药草本与日常用品结合，打造白加黑分时养护套组。
5: 如果只是纯粹的一个产品展示，年轻人可能对这东西非遗的东西并不是很了解，我们通过一个设计的一个包装，让它更有现代的一些气息，让年轻人就拉近了距离，可以从包装跟年轻人产生一个桥梁吧。
4: 大赛设置品牌赋能、非遗联创、潮玩旅游、礼遇年岁、 AI 科创五大赛道，鼓励创作者深挖本土特色非遗及文旅资源。本次新增的 AI 科创赛道亮点突出，多款作品运用 AI 辅助设计，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技艺的融合。据了解，自2021年起，我区已连续举办4届非遗创意设计大赛，累计征稿逾1000件。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推动，有更多的设计师、更多的这个传承人能够往这一块去努力。所以这次我们也有成果的签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与高校的签约，他们也希望啊，我们通过萧山非遗的平台啊，能够进行深度的啊这个文创的开发。
4: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一声急促的呼救打破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境边检大厅的平静。一名小男孩过完边检手续后突然晕厥倒地，身后的母亲顿时慌了神，情况十分紧急。
4: 正在附近巡逻执勤的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听到呼救后立即冲向事发位置，只见一名6-7岁的男孩面色苍白，高热晕厥，失去意识，经向家长快速问询得知，孩子此前一直在发高烧，途中病情突然加重。杭州边检现场执勤民警当机立断，电话通知机场急救中心做好接诊准备，同时年轻民警葛阳明抱起孩子直奔急救中心。
7: 没事啊，行，请坐。
4: 在同事的引导和沿途旅客的主动避让下，民警仅用不到3分钟便跑完这段平时快走都需要10来分钟的路程。经医护人员紧急处置，孩子意识逐渐恢复，身体状况趋于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云遮雾绕中的戴村。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5: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
6: 全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7: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5: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8: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5: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6: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5: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

0: 号，赶快拨打5656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2: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3: 很满意，
2: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2: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3: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3: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2: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2: 是不是很
1: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2: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3: 现在我没带我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2: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8: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

0: 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3: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10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家我新价格是13.7万。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7: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16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作为玄烨8岁登基时的4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14岁的玄烨举行了亲政仪式。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权力并不稳固，危险就在身边。那些和自己同出一脉的族人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

这是清军入关后的第23年。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原本的族号为女真，后改为满。为了维护本族的地位和利益，入主中原后，朝廷陆续向汉人推行剃发、头冲、圈地等高压政策，社会矛盾陡然加剧。亲政后的玄烨即刻着手一件重要的事，事关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父亲也是幼年登基，皇权几乎一直都被满洲贵族把持。他试图改革官制，借鉴明朝制度，缓和民族矛盾，却受到极力阻挠。顺治皇帝只活了24岁，去世后，朝廷以他的名义发布了14条罪己诏，其中就有一条是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有才莫展。登基以来，玄烨清晰地感受到，曾经笼罩着父亲的阴云，同样笼罩着自己。他绝不能像父亲那样郁郁走完一生。半年后，顺治皇帝陵前竖起了一尊巨大的孝陵神宫圣德碑，玄烨御制的碑文里盛赞父亲崇儒重道，视满汉如一体。这不仅仅是为父亲翻案，这是他作为刚刚获得实际统治权的大清皇帝发出的执政宣言。但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步，玄烨需要为自己找到更有力的支点。这个少年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2岁时他就被送到宫外生活，以躲避家族的敌人天花。他的父亲以及13位兄弟姐妹中的9个都死于此症。玄烨能活下来实属偶然，能成为皇帝也是偶然。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庶妃，所以他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恰好是罹患天花而幸存的经历增加了他成为继承人的筹码。命运的不确定感给予了他一种本能，必须牢牢地抓住每一次机会。

父亲和母亲都早早离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孝庄太后日渐衰老。玄烨知道，在做皇帝这条路上，他最大的依靠只有自己，他要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顺治皇帝去世时，从满洲亲信中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此时首席辅臣索尼已经去世，剩下的三人里鳌拜独断朝纲。就在玄烨亲政一个多月后，鳌拜不顾皇帝反对，擅自罗织罪名，将自己的政敌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全族。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年少气盛的玄烨忍无可忍，但他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皇帝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怕冒险，但要一步一步来。也就

在亲政的第一年，玄烨见到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少年，孔子的第67代孙孔玉琪。孔玉琪刚刚承袭了家族的衍圣公爵位，负荆谢恩。一位是当朝天子，一位是被尊为万世师的孔子的后人，他们一见如故。玄烨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如今他在这个孔氏子孙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股积淀了2000余年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他相信这是能帮助他的力量。一年多之后，公元1669年4月，玄烨再一次将孔玉琪招到身边。为了一项即将举行的重要仪式，他酝酿已久，并采纳汉官建议，在宫中斋戒，以示郑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历代王朝不断追谥孔子名号，以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巩固皇权。相应的，孔氏后人也被屡屡加封。衍圣公这一封号始于北宋，之后由孔子的嫡长子孙世代相袭。爵位在封赐之初就被明确了职责，专主奉祀穆祖，简单说就是陪祀。玄烨正在准备的大典便是祭孔，孔玉琪正是为此而来。玄烨深知儒家学说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从态度到行动，他都要以超越前代的方式表达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乃至尊崇，并将其作为牢牢握在手中的工具。公元1669年4月15日，斋戒完毕的玄烨身着礼服，率文武百官，在清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这是玄烨人生中第一次祭拜孔子，他重新拾起了父亲顺治皇帝开创的在国子监祭孔的传统。祭礼完毕，他还让国子监祭酒分别讲解易经书经，并告诫群臣，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一定要铭记在心，这些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需认真学习。玄烨的用意十分明显，他要向世人宣告自己的价值信仰，并成为道统的继承者。他要将程朱理学作为国家的主导思想，而他本人将以成为一个圣君作为终生追求。之后他要做的事一件件开始了，首先是要挟制那些恃功骄纵、飞扬跋扈的满人，包括那个不可一世的鳌拜。是的，皇帝从未忘记过要将天子的权力夺回来。行动就在祭孔盛典结束后一个月展开。玄烨没有告诉任何一位大臣，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好了一切。他知道此举并非万无一失，因此格外谨慎。在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调出京城后，玄烨召鳌拜进宫，趁其不备过

断拿下。鳌拜被隶属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30条罪状，但感念他的战功，玄烨并没有将其处死，对于牵连之人也大都从轻发落。这是一桩涉及权力更迭的大案，人事关系十分复杂，但玄烨前后仅用了10天就全部处理完毕。他的高效和对分寸的把握，避免了一场潜在的朝局动荡，也赢得了人心。没有人再敢小看这位16岁的皇帝，他有勇有谋，还有远远超出那个年龄的冷静、沉着和老练，那是掌控江山最重要的品质。现在，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了。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玄烨还处理了一桩大事。明末传教士汤若望因向顺治皇帝进献西洋历法而受到重用。顺治去世后，有人上书称，宁可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用西洋历法。统领国政的鳌拜借题发挥，将汤若望和另一名传教士南怀仁投入大牢，打算凌迟处死。后在孝庄太后的干预下，两人才被释放。玄烨对两位传教士并不陌生。汤若望在出狱后不久去世，心有不甘的南怀仁上书申辩。此时被重新启用了几年的旧历误差越来越大，以至于一年之内出现了两次春分和两次秋分。南怀仁的上诉引起了玄烨的重视。

公元1669年一月，他让南怀仁和掌管青天剑的汉官在观象台现场比试，一起测验立春、雨水两个节令，以及月球、火星、木星运行的度次。结果显示，南怀仁的答案更加准确。一场历时数年的历法之争就此画上句号。玄烨做出决定为汤若望平反，从第二年开始恢复使用西洋历法。历法在中国古代中占有重要地位，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治律历而止。玄烨把青天剑这个重要机构交给了外国人南怀仁，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南怀仁成了皇帝的西洋老师。敏而好学的玄烨，从这些新奇的西洋器械和科技知识中，看到了来自世界那一端的另一种力量。他想要拥有这种死前的帝王们都不曾拥有的力量。

对玄烨来说，完成了几件大事的公元1669年，仿佛才是他皇帝生涯的真正开始。他的治国思想、远大抱负以及性格和兴趣，在这一年全面绽放。

象。清朝初年，为保障满洲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朝廷曾三次颁发圈地令，名义上所圈土地是京畿地区的无主荒田，但在执行过程中，很多有主的土地也被圈占。满人不是农耕，便以为平民衣食开生路为名，招揽失地汉民投冲到自己门下成为农奴。为防止这些人逃跑，朝廷还制定了严酷的逃人法。缉拿鳌拜后，玄烨迅即下令废除圈地之法，让满洲贵族将所占的农田全部退还给百姓。与此同时，玄烨开始大幅提升汉官地位。清朝迁都北京后，沿袭了明代的内阁及六部等政治制度，名义上推行满汉一体，一些重要的官职虽是满汉各一人，实权却为满人掌控，同一官职满人的品级也要高于汉人。为此，玄烨要求将满汉官员的品级拉平，表示用人不分满汉，只问贤能。平衡满汉势力的过程，也是树立皇帝权威的过程。玄烨对权力制衡之术驾轻就熟，看上去他像是个老成持重的帝王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有的人却很早就发现并致力于实现它，这会让人内心满足，精神丰盈。不过此时的清王朝和他的天子一样还很年轻，一切并不稳定。清朝地方机构承袭明制，又有所发展，内地分为18个省，每省设一巡抚，2至3省设一总督。与全国统一建制不同的是，南方还有3个由明末降将演变而成的藩王，他们在清王朝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他们拥兵自重，逐渐成为中央集权最大的威胁。没有人知道这个潜在的危险何时会浮出水面。玄烨决心先发制人，这是一步险棋。公元1673年9月，清初鳌拜4年后，玄烨下令撤藩。3个藩王中，驻扎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势力最大。明末战争时，吴三桂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如今接到削藩令后，他表面恭顺，却在3个月后突然起兵。不久，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相继反叛。一时间烽烟四起，一些地方也加入了叛乱的洪流。不到一年，已有8省陷落。这是清朝建国后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几乎丢掉了半壁江山。对年方20的玄烨来说，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后果。

0: 在吴三桂反叛不久，京城内有人自称是民间传说中的明朝皇室遗孤朱三太子，密谋放火起事，失败后仓皇出逃。尽管其同党供出此人名叫杨启龙，并非真的朱三太子，但在京城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与其说朱三太子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符号。甚至连吴三桂也在讨清檄文中打出了朱三太子的旗号。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成了玄烨的民心版图中亟待收复的一块失地。 坏消息还没有结束。这年5月，皇后赫舍里氏死于难产。赫舍里氏11岁嫁给玄烨，两人青梅竹马，情深意笃。玄烨悲痛难抑，他把皇后的棺椁放在自己的寝宫乾清宫内，亲自守灵。这在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 这可能是玄烨一生中最逾越理智的一次行为。寝宫里孤独清冷，却也是他最安全、最私密的处所。或许，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安静地度过了一个皇帝的至暗时刻。面对朝堂，玄烨依旧表现得异常笃定。 他削藩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他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退路。玄烨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对的事，并且用了对的方法。战事危急，他依然坚持精研日讲。 带领群臣学习儒家经典，他要稳定人心，让汉臣们更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翰林院编修李光地便是其中之一。他回福建老家省亲时，突遇靖南王耿精忠谋反，耿精忠多次派人相邀，都遭他断然拒绝。 为避祸，李光地带着双亲躲进了山谷，但他心里仍牵挂着朝廷的安危。得知自己的同年进士陈梦雷被耿精忠强行留在府中，李光地便和他秘密联手搜集军事情报，然后封进蜡丸，派人送往京城。 三位藩王在起兵叛乱后，都曾以恢复明朝之名招揽士大夫阶层，但效果并不明显。反倒是玄烨收获了更多支持者。他设立南书房，作为被皇帝顾问儒学和文学的内廷机构，清一色的汉人当值。
1: 他还开创了博学鸿儒科，那些心向明士、拒绝为清朝服务的读书人，也可被举荐征召。通过庭试后，很多人进了翰林院，并参与撰修《明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他的意图了。玄烨要展示的不仅是胸襟气度，修《明史》意味着他代表的。 是这个承继了历史正统的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政权。国家权力不能分裂，因此再难，他也要坚决撤藩。这是玄烨第一次指挥军事战争，在剿抚并举的攻势下，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吴三桂病死。
0: 其孙吴世凡继位。公元1681年9月，清军攻占云南，吴世凡自尽，历时8年的评判宣告结束。

更让他担心的是，此时距离南明灭亡不过12年，很多南方人心里对清朝并不认同，已经有人开始蓄发义服支持叛军。

玄烨赢了。这一年他28岁，是一个久经历练的成熟的皇帝了。他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合格称职，他熟悉历史，更懂得政治，深知历朝历代皇权的稳定都有赖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那就是国家的大一统。台湾在明朝末年被荷兰人占据，顺治18年，南明将领郑成功收复并占据了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盘踞台湾，集聚势力，形成一股不稳定的因素。多次招抚无效后，玄烨决定付诸武力。有大臣谏言反对，说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直胜，济难万全。但玄烨的坚决一如既往。就在平定三藩这一年，已升任内阁学士的李光地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人，他叫施琅，曾是郑成功的手下，富有谋略，善于海战，并与郑氏家族有杀父之仇。玄烨已有了决断。公元1683年，施琅正式率兵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随后玄烨下令开放海禁，并在闽、粤、江、浙四地设立海关，主管对外贸易及征收关税等事务。闻听收复台湾的喜讯时，而立之年的皇帝写下了一句诗：海鱼久念苍生困，耕早从今久壤同。

心念苍生，九州一统，天下亦是他的天下，百姓就是他的子民。玄烨向往成为儒家理想中尧舜那样的圣君，而赈灾以及大规模的捐免钱粮与民休息。他甚至亲自在紫禁城外丰泽园种植了一块试验田，并花费数年对偶然发现的一株水稻不断进行改良，最终培育出高产的玉稻米，在京郊等地推广。苦心经营大清朝23年后，皇帝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前往泰山封禅了，就像所有开创了太平盛世的帝王那样。

公元1684年，31岁的玄烨登临泰山之后，他专程去了一趟孔子的故乡曲阜，并在祭拜时将拟定的二跪九叩礼改为三跪九叩礼，这是古代帝王祭孔的最高规格。玄烨以此向天下重申，阐扬文教，

奋起如风是他治理大清王朝的根本理念。这一年，他还亲自去南京拜谒明太祖孝陵，一样行的是三跪九叩之礼。从来没有新朝皇帝对前朝行过这样的大礼。他要告诉南方的士大夫，自己的诚意从来没有变过，从前是，现在是，以后还是。玄烨做了很多此前的帝王从未做过的事，在他心里，超越他们才是属于他的成功。此刻他已经超越了。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宣讲治典，他从一个儒学的学生成了儒者的老师。他既是君又是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了君师合一的帝王形象。同样是在这十几年里，玄烨还掌握了另一种前人不曾掌握的力量。他以南怀仁等传教士为师，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光学、医学、音律等知识。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他撰写了《预制三角形推算法》和《击球勾股法》，并创造了根、源、四等数学术语。他不仅注重理论研究，还积极用于实践，经常让人将一些天文仪器搬进御花园，用来观测天象。皇帝对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旺盛精力。但这并非只出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单纯热爱或是好奇。知识是一种权力，玄烨比任何人都懂得运用这种权力。历来儒家一些知识分子惯于运用意识形态对皇权进行隐性的制约，而玄烨不仅获得了儒学的话语权，还通晓了儒生们完全不了解的西学知识。他成了整个帝国学术和思想的最高权威，用儒学约束那些不通礼数的满臣，用西学来遏制那些自视甚高的汉臣。他感觉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了。

玄烨对科学的态度甚至引起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关注。他从回国传教士口中得知了中国皇帝的爱好，便派出了更多的传教士。但这些人来到中国后却逐渐遭到了冷遇。新来的传教士严禁信徒崇拜除天主之外的神灵，这与注重祭祀祖先、强调孝道的儒家文化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在玄烨看来，这无疑是在动摇他全力维护的政治和文化根基。他最终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发现，这位中国皇帝对待西方科学，更多是把它当作断人是非的工具。他虽然涉猎广泛，但对很多东西都是浅尝辄止，并严格控制着知识的传播范围。皇帝游刃有余地运用着各种权力，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明确的、坦白的。如他自己所称，朕为天生圣贤，做君做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志同所系也。

玄烨要做的是道统和智统集于一身的圣君。人生的前30年里，他已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接下来的30年他依然马不停蹄。公元1689年，玄烨以一份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制止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并首次使用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一年后，玄烨率兵出征噶尔丹，他要亲自解除西北边疆的大患。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的后裔退守大漠，分裂成多个部落。噶尔丹成为漠西准噶尔部首领后，侵扰他部，反叛清朝，建立起汗国，控制了南疆，并欲继续向东扩张。这是玄烨绝对不能接受的挑衅。1690年到1696年间，他连续3次御驾亲征，给噶尔丹以致命打击，并最终在1720年将准噶尔残部彻底赶往中亚地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迎来了他的全盛期。那时的大清帝国，东起大海，西到帕米尔高原，南至曾母暗沙，北到库页岛，总面积近1300万平方公里。玄烨有理由相信，他治下的大清帝国正在经历一次复兴，社会经济从萧条阴影中走了出来，生产水平超过以往。他亲自主持编纂了60多种文化典籍，其中的《康熙字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字典，共收录汉字47035个，对文化传承和知识普及影响之深。他还组织庞大的人力，耗费1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实地测绘地图《黄鱼全览图》，推动了历来不被主流重视的科技领域的发展。很多迹象显示，此时的中国正在进入自汉唐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成为康乾盛世的先声。玄烨完成了一个帝王全部的文治武功，他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又都无比坚定。后世有人评价他为千古一帝，和前人相比，他确实已经走得很远。每一个胜利或疲惫的时刻，他或许都会想起那个8岁登基时不知所措的孩童，那个14岁亲政时不安而勇敢的少年。最终，那个少年有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圣君，

公元1722年冬，玄烨再次病倒。这一年他69岁，已经做了61年皇帝。他的前半生单枪匹马一腔孤勇地走到了最高处，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品尝最高处的豪迈与孤寂。面对人生的终点，他认同朱子之言，

0: 生死是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他坦然做好了准备。5年前，玄烨就已经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记录下来。他说，此欲已备10年，若有一兆，无非此言。
1: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时，在柔远能尔，修养藏。
0: 在这份临终谕旨中，玄烨像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样，回忆起自己健壮的、勤奋的少年时代，辛劳的、勤俭的帝王生涯，
1: 置之于未来。
0: 回顾一生所为，他只提到了两件事：平定三藩，扫清漠北。在他心中，除了国家的统一，其余事都不足为重。
1: 强健，精力颇佳，
0: 岁月疏忽，他感知到生命的衰竭。
1: 发十三握剑，
0: 但他对生死毫不避讳，对身后只有一个要求：为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1: 平定三藩，扫清漠北，解除一心运筹。
0: 在晚年，他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未来，也唯恐自己失去智慧和判断。
1: 人之有生必有死，
0: 他要避免历史上那些英明神武的帝王因为没能及早识人而犯下的过错。
1: 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服役。
0: 正是因为他的安排，大清帝国获得了此后100年的安稳。
1: 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
0: 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兢兢业业勤勉了一生。
1: 是非万计错，
0: 他感叹道，为人臣者可以选择出仕或者退休，待得年老归田，含饴弄孙，可悠然自得。但当了皇帝就没有选择，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1: 丹心竭力永无遗憾，
0: 这位立志成为圣君并为此雄心万丈、殚精竭虑的帝王，
1: 诸葛亮
0: 在人生最后的自白中，对自己最大的褒奖只是“每事必加详慎”而已。
1: 若帝王资兼慎重，无可旁伟，岂臣下所可比拟？
0: 公元1722年11月13日，玄烨驾崩，被追谥为和天鸿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这样的谥号和庙号，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能与之媲美。而后世记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号——康熙大帝。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我新价格是13.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

0: 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5: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6: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4: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出大事了，你赶紧回来！出什么大事了？回来和你说。
1: 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来来来来，我快疯了！
0: 怎么了？我爸妈明天死活要去冰能集团。
1: 你爸妈去冰能集团干嘛？
0: 去干嘛？大哥，你不是编我在冰能集团工作吗？
1: 打呀！来，快把配合打起来！
2: 找个人帮忙，找谁啊？说了你也不认识。叶总总吧，我是林杰。哦，林杰，找有事儿啊？有个棘手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哎呦，你说。
3: 见面说好吗？你定好位置，发给我。那行吧，待会儿发给你啊。
2: 一会儿见。
3: 愣着干嘛？走啊！走！
2: 这帮仨子成本够高的呀。淡定，淡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不下来。
3: 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当然不着急了。来了，别坐。
4: 林杰，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是我哥们儿的事儿，这是吴树。啊，嗨，叶豆豆。
5: 你好。
2: 哦，
5: 我
2: 闺蜜吴娜。你好，林杰。你们俩想喝点什么？
4: 我要一杯鲜榨果汁，给豆豆来一杯卡布奇诺。
2: 好嘞，请稍等。
5: 谢谢啊。
2: 哎，事情是这样，我和吴树啊。 想冒充一下你们公司的员工，你开什么玩笑？是这样的，我父母从老家过来，非要去我单位看看。我们俩现在不是没有单位吗？林杰为了帮我，骗我父母说我现在在冰能集团上班。豆豆，帮忙！
5: 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4: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没有，哎，
2: 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挺荒唐，但是呢，这个找别人也不合适，只能拜托你了。来来来，
4: 我这……哎，我也不知道能帮到什么程度，闹尽力。
5: 你俩可真够逗的。
4: 要不，咱们加个微信。
6: 这一圈下来有什么想法？我认为盛联的生产线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的微星系列轴承

0: 过关啊，那核心问题找到了吗？加工精度不够，解决的方案没有找到。你怎么想的？目前还没法给您一个准确的思路，但是据我了解，微星轴承对钢珠的要求非常高的，球面精度不够的话会影响转速，其实就是圆度不够，表面不够光。是，这是核心技术了。 我们难以搞自主研发，孙总，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来了。但有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不知道圣林的资金这一块，足不足够支持我们。资金方面不用担心，只管放心大胆的干。因为研发需要时间和成本，最后还不一定能成功。李斌，圣林会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你们，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好，孙总。
1: 我的团队一定会拼尽全力，帮圣灵攻克难关。啊！大柱啊，这可不行，这事我做不了主啊。
2: 你现在是咱们潮流能项目组的副主任，那再说人家林杰在项目方案上不也帮了你不少吗？这个忙你好意思不帮？
3: 万一露馅了怎么办？没有万叔叔阿姨，前面就到我们单位了。哦。哎呀，这不错，哎呀，真是大吉呀！你爸爸呀！
4: 儿子又出现了，不是啊？你昨天你们到哪里了？
2: 在修路吗？哦，到了，下楼了。阿姨啊，这个平时我们经常走的西门，今天修路，今天我们走东门。
4: 哦，还好几个门啊，那很大嘞。<笑>
2: 林杰现在已经到了，你一定要记住，速战速决。
3: 小云，朱主任，咱们那个设计的分轮叶片啊，需要调整，召集大家伙去会议室开个碰头会，好吧？哎，朱主任，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5: 什么事儿？等开完会再说，好吧？哎，
4: 就几分钟，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3: 好，电能器的你看看，哎呦！
2: 怎么样？
6: 欢迎叔叔，欢迎阿姨，你好，你好。
2: 叶杜总，他紧急公关去了。
4: 这儿真好。
3: 哇，你看这楼，
6: 叔叔阿姨，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直属领导杨，副主任。
4: 这么年轻。
2: 已经是大主任了，
6: 您过奖了，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4: 吴叔，吴叔啊，是一个好同志，啊，在我们单位呢也是核心的技术骨干。吴叔啊，出息了，出息了。
2: 咱们就别在这儿待着了，
4: 到里头看看。
2: 啊，
6: 小云，
2: 啊，
6: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是甜甜的事儿。 你之前不是说过想给甜甜找一家幼儿园吗？我特意托人打听了，咱们单位附近就有一家不错的公办幼儿园，伙食好，双语教学，而且对甜甜学习语言特别有帮助。
6: 哎呦，那这个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个当爹的，还没你上心了。小云，谢谢啊。
2: 这样，
6: 晚上呢，你去我家里吃个饭，我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哦。
2: 今天如何了？哎，
6: 忙什么呢？给谁发短信呢？啊，
2: 没谁，这垃圾信息太多了。
6: 那行，啊，咱们两个晚上见。
2: 啊，
6: 哎，
2: 朱主任，
6: 还有事儿啊？
2: 啊，
6: 要是私事的话，咱俩晚上吃饭，慢慢聊。
2: 啊，公事儿。
6: 什么事儿？你说。
2: 那个。
1: 咱们要不要向上级领导申请一下，让林杰进咱们项目组吧？
0: 小燕
1: 啊，
0: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那个林杰就是个嘴把式，他那一张嘴就是一兆瓦，你觉得他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呢？
1: 嗯，
0: 哎，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
1: 朱主任，我觉得林杰是个人才，他要能进咱们项目组，多少能给点意见，对不对？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兵工集团的会议室。
3: 来，给我们看看，还挺大的吧？这个，
0: 来来，坐坐坐，来来，朱主任，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好好。
3: 哎
4: 哎啊，那个，
0: 我去给二老去泡杯茶啊。
3: 啊，是是，
0: 不用了不用了，杨副主任，我爸妈一会儿就走。
5: 来，别的。儿子，我还真有点渴，你别让领导倒茶呀，你给我倒杯水去，啊？
0: 哦，
3: 茶叶在饮水机下面啊。
0: 哦哦，不是，那我就出去一下。
5: 哎哎哎，
0: 小严
1: 啊，
0: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那个林杰到底什么情况？
1: 您觉得是什么情况？
0: 你是不是喜欢他？
1: 朱主任。我喜欢谁好像和您没关系吧？
0: 是没什么关系，可是我对你的心意你就一点没感觉到吗？
1: 您什么心意啊？
0: 我喜欢你。
1: 对不起，我们不可能。
0: 怎么就不可能了？我已经离婚了，我现在单身了，我有权利追求我自己的爱情。
1: 是您有权利追求您的爱情，但我也有权利拒绝，对不对？
0: 小燕，
1: 你们再不结束，我就撑不下去了。
3: 你倒是快点，朱主任一会儿带人来会议室开会。
6: 开会啊？
3: 啊，
6: 那你赶紧进去说，你是领导。
3: 我说，
6: 你说，
3: 爸妈，没有茶叶了，就喝点白水吧，妈。
5: 不是你们这么大的公司连茶都没有啊？
3: 哎呀，
6: 要不怎么着我也忘了，我这记性。

0: 稍等一下，哎，林总来了，林总。
1: 哎，好了，大家坐，坐。
2: 大家都很严肃啊，这不太像吃这顿饭的气氛啊。我来晚了，首先自罚一杯。今天这个饭局是我安排的，在开饭之前，我想给你们讲个小故事。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两个年轻的穷小子，大着胆子合办了一家马达工厂。他们进口项圈，买钢材，愣是把这个工厂做起来了。这时候一些眼红的人就把他们给举报了，所以他们被抓起来进了拘留所。这时候瓯江市委一位领导是一位抗战老兵，他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不顾自己的乌纱帽，赌上了自己的前途，找到法院，愣是把他们俩给保回来了。后来这两个年轻人回来之后，把这厂子越做越大，于是就有了今天的盛林。对他们俩有恩的这个领导就是李斌的爷爷李正。
3: 我从来没有听我爷爷说过这事儿。
2: 嗯，我还记得你爷爷用那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这个世界以后是你们的了。我当时就跟你现在一个年纪。今天孙总找到我，劈头盖脸把我一顿臭骂，给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说李正老爷子当年能不顾自己的乌纱帽，拼上自己的前途把咱们给救出来，而你今天在困难的时刻瞻前顾后，畏手畏脚，犹豫不决。骂得够狠的，但是我觉得他骂对了。我确实觉得自己老了，忘记了年轻人是什么样，我觉得自己轻视你们了，所以今天我要正式地向你们道歉。
3: 林总，我爷爷常跟我说，只要打仗就是炸碉堡，明明知道会死，但还是会争前恐后，永远得有一个必胜的心。今天我们回来了，我的精锐仗依旧在，3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攻克微型轴承的难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解散我们。
2: 你真是李正老爷子的孙子。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来，
4: 咱们喝一杯吧。
2: 干杯，咱们以后是一伙的。
4: 来，这是你家的。小月，小月你过来一下，你帮我查一下盛林集团到底出现在哪儿那个步骤问题。完，你帮我看一下国外微型轴承是怎么做的。你们干嘛呢？赶紧动起来，咱们就3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紧。
5: 李斌，我们真想跟你说这个事儿。3个月，你开什么玩笑？
4: 3个月时间怎么了？这些事情要普通人能干，咱们过来干嘛来了？
5: 我们打听了一下，盛林集团之前的研发小组，半年的时间都没有研究成功，3个月，你不感觉是天方夜谭吗？
4: 不是，小月，我发现现在说话怎么跟我爸一样啊？你有没有点年轻人奋进的精神啊？
6: 李斌，我们4个都是在一线工作的，而这是你的第一次。你根本不明白在一线工作到底是要干什么， 一个项目进度的快慢是没有人可以预估的，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项目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0: 说的对，技术难关攻不破不要紧，但要自己赌肉发誓说能攻破，到时候却又失败，那不仅丢了我们自己的人，还丢了奔腾集团的人。
1: 不是，我发现你们几个怎么一点决心都没有啊？干事儿，皮球不拍他弹不起来，压力就是动力。瀑布他为什么壮观呀？因为他没退路。你们跟这怕什么呢？
2: 你不怕，我们怕。
1: 三个月的时间，如果圣林集团这个项目研发不成功的话，你能回奔腾，我们没脸回奔腾。
3: 我同意他们说的，我也是搞科研的，但我不相信奇迹，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能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想延续这个奇迹。
4: 兄弟们，请你们相信我这一次，相信这个奇迹。

0: 你干嘛呢？
1: 我表舅在云南，疏勒瓦那边要造个水库，和我的专业对口，让我赶紧赶过去。
2: 你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就走啊？
1: 那你说什么呀？这两天我跟个小丑似的，丢尽了脸。当然，我知道这你是为了帮了我，可是你用了一句谎言，我却用了100句谎言取悦。
3: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
2: 可我们要做的是依照我。
4: 林姐，你还真是科学家，视金钱如粪土呀你。
1: 哎，这事儿不听他的啊，咱们答应了，答应了。
2: 你怎么就答应了？
1: 为什么不答应啊？咱不赚钱，后面的项目怎么推进啊？
3: 对呀。
2: 行，这活儿咱们接了。
3: 那我现在就给朱总打电话。
1: 对对对，赶紧打啊！
2: 这是一套100千瓦半直驱水平轴潮流能发电项目。我为什么达不到功率呢？
5: 我想去实地勘察一下。
1: 没问题啊，项目就在欧江。
3: 那朱总，去欧江之前，您看是不是先把合同给签了呀？
1: 可以啊。那去我的办公室吧。
6: 丁姐，你去签合同，我来收拾资料。
2: 好的，我去签合同。
1: 好，请。
3: 楠楠，我们也去一趟欧江吧。
7: 我去干嘛呀？
3: 我想去看一下100千瓦的潮流能装置，你陪我去。
6: 对呀，胡娜，一起去吧。这一路上咱们要有个伴儿啊。
1: 那咱们就出发吧。现在就去欧江？
2: 随时可以。
1: 好，那行，我先备车了。
3: 哎，朱总、啊、不用了，我车就在你公司楼下，我带他们俩过去就行。
1: 那也行，那我们走吧。啊，
6: 啊，请。
1: 你们车就跟着我的走，好吧？
3: 放心吧，朱总。
1: 啊，待会儿见。
3: 哎，娜娜，你坐后面。
8: 为什么呀？
3: 我和林杰聊聊项目。爱你。
6: 哎，来来来来来，
9: 请。这就叫男女搭配，坐车不累。
6: 油嘴滑舌。

0: 我在回故乡的路上。
1: 你几点回来？我去接你啊。
0: 啊，不用麻烦了，朋友开车送我回去的。
1: 那我去高速路口接你。
0: 别麻烦了，我到了和你联络。
1: 这有什么好麻烦的，就一脚油的事儿，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啊。
0: 好，这样啊。

0: 适吗？
1: 挺好，
0: 还行哈。
1: 你把给你买的项链也戴上了，
0: 挺漂亮的，
1: 挺端庄的，适合签合同。
0: 妈，这种签合同不能去了。
1: 为什么不能去了又？
0: 阿杰给我打电话了，他要回来，我去高速路口上接他去。
1: 真不靠谱，那你赶紧给雅琳他们打电话。
0: 我就别打电话了，我要打电话他们那么多话。妈，我都想好了，你替我去签字。
1: 这胡闹，我怎么能签呢？
0: 怎么又不能帮我签呢？你是我亲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呀。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里边有我身份证和委托书，你到那儿啊，大笔一挥，写上您大名就行了。我先走了，妈啊。哎，李大，等着啊。
1: 孩子。

0: 都醒醒，到地儿了。
1: 哎，告诉朱总，等一下咱们。
2: 你过了前面那个收费站，在那儿停一下。我一个朋友在那儿等我，我过去说句话。
0: 好。这个，给您。好，谢谢。

0: 你们是不是把高铁错过了？啊，不用解释，你们肯定有正事儿。那个，要不你先走吧。没什么事儿。怎么可能呢？要是没正事儿，怎么能把高铁都错过了呀？嗯，没事儿，你们先走吧，有人等你呢。我走了。你回去慢点开，注意安全。
1: 一定慢点开！
2: 你女朋友好像吃醋了，是不是因为我呀？要不我大方一下，听你解释解释。
1: 不用解释，她不是我女朋友。没事，我们收个好。开车吧。
2: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犯了错误的小狗见到主人一样。

0: 现在过去找你。
1: 你不是说林杰今天回来吗？你去接他。
0: 哎，你别提他了。
2: 怎么了？
0: 一会儿见面再说。
1: 行，我等你啊。

0: 你怎么想起来健身了？
1: 情况啊，热身都不做，直接奔高速啊！你这不是奔着受伤去的呀？
0: 怎么回事啊？啊！我帮你出出主意。
1: 不说是吧？
2: 让我给林姐打电话。
1: 别打！
0: 我说。
3: 到了。
4: 朱总
3: 啊，
4: 您的潮流能发电装置在哪儿啊？
3: 喏，就在前面小码头，我们乘船过去，再有个20来分钟啊，就可以看到了。
4: 嗯，
3: 走吧。
4: 好，走吧，咱们过去吧。
3: 喂。
1: 喂，林姐，你什么情况啊？人家于云茹特意去接你，你怎么让一女的送你回来的？
0: 还是你说那没关系那女的？你没事吧你？
3: 云茹现在哪里啊？
1: 你现在开始关心她了？你在哪儿啊？赶紧回来！
5: 我正忙着呢，回不去。
1: 什么事比云茹还重要啊？
3: 我现在龙山岛这边走不开，你跟云茹说一下，等我回去了找她。
1: 哎，喂，
4: 是不是兴师问罪来了？
3: 是她闺蜜约我吃饭呢。
4: 吃饭？我看你的样子啊，像是在求饶，典型的嘴硬骨头酥。
3: 他们等着呢，咱们走。
4: 走。
6: 林姐，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战场了。这里的海流资源啊，真是不错。发什么呆呢？
3: 对，我们待会儿下去有那个移动工房。
6: 那是真让叶小姐说出来了。要我说啊，这女人都是一样，你要是越宠她，她就越容易作威作福。
7: 你一个流体力学专家，什么时候变成恋爱专家了？
6: 理论知识那哥们是杠杠的，不过实际操作啊，就是个零。哎，林姐，你看那个是什么？
7: 应该是一个漂浮式潮流能发电设备。
6: 船进。
7: 不错啊，拍几张照片。
6: 好，
7: 把它拍的慢点，拍慢点。
0: 这什么呀？
6: 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
0: 哎呦，姐姐。咱就别练了。哎，你电话响了，是里边，不用管他。
1: 喂，里边，云茹在健身呢，你来陪陪她呗。你在欧江？没问题，那就别改天了，就现在吧。好，我给你发个定位，来找我们。好嘞，走吧，姑奶奶，一会儿李斌来找我们。你走，洗个澡。
0: 妈的！
7: 豆豆。
4: 啊？
7: 你不是问我什么是海上平台吗？就类似于这种。
8: 马上，乔栋的儿子林杰拒绝进我们单位啊！
5: 啊？为什么呢？
8: 他嫌弃我们的项目达不到他的理想值。
9: 哎呦，这孩子要求这么高啊！
8: 哎，我那个李斌在你那儿干怎么样啊？
5: 你儿子啊，
9: 非常优秀，你就放心吧。
8: 哦，
5: 建国
8: 啊，
5: 你有空来趟乌江吧。
9: 我和乔栋都想和你见个面。
8: 好好好，我抽时间一定过去一趟。
5: 就这么定了。
8: 好，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10: 哎，到了，小心啊，小心小心。林杰啊，你看这边啊可以住人的， 里面东西呢也很齐全，就是条件啊艰苦一些。
4: 涂总，那他们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啊？
10: 哦，喏，那条船和渔民啊都是我们公司长期租用的，那饮水跟食物呢都会定期的送到岛上。
3: 朱总啊，回头啊想办法给我们找两条潜水服
10: 啊。你们要潜水服干嘛？
6: 我们需要潜到海底看看水下设备的情况。
4: 林杰，这下海潜水可是很危险的。
11: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
6: 我和林杰可都是潜水高手啊。
10: 二位，这个潜水可是需要专业技能的，不可以另外找人呢，你们可千万别冒这个险呐。
12: 朱总，你看看。
10: 我看不懂英文的。
4: 这是他们的潜水资格证。
13: 什么情况啊这是？
10: 哎呦，原来如此啊。那这样啊，我让人把潜水服送过来，好吧？
3: 好，
10: 那这个潮流能发电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了。
3: 放心吧。
12: 应该的。
10: 这边呢我们有员工在，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叫他们就好。好吧，那我先走了，
11: 麻烦您了。
4: 哎，您来我吧，朱总。
6: 再见。

0: 林杰，快来看。
1: 怎么了？
0: 你瞧，这儿的景色多壮观呐。
1: 漂亮，让我想起了一首诗。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看你是春心荡漾。
0: 意思也对。
2: 哎呦，可以呀、啊，李斌，不会照顾人吧？
3: 别逗我了，我哪会照顾人呀、啊？吃点什么呀？我还没点菜呢。
2: 让云露点，她最爱吃这家的菜了。
4: 我没胃口，你们想吃什么自己点吧。
1: 怎么了？不舒服了？
5: 云露得的是心病。哎，今天呀、啊，她特意开车去接林杰，结果你猜怎么着？一姑娘把林杰送回来的，话没说两句，又跟人家走了。
4: 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说话的？
5: 必须是吃饭呀。服务员，点菜。
4: 大嘴巴。
1: 胡叔，设计报告上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6: 暂时还没有。
1: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功率转换上。
6: 这样吧，那咱们明天根据资料上所提供的海流数据再进行一次勘查，如果数据对得上，问题啊肯定就出在机组方面。
7: 丽姐，你干嘛呢？
1: 我想进行一下设计数据的核算和运行的数据进行一下比对。
6: 没用的。
1: 为什么没用？
6: 我怀疑是现场勘查的流速数据不准确。
1: 你看啊，这些点的地势比较复杂，所以这些点的流向都是比较混乱的。
6: 你说的没错，可流速报告上这个点的流速还是比较规整的。
1: 再核查一下。

0: 我得先回去，我今天晚上得加班呢。你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1: 没什么事找你，有事走吧。
0: 于茹，我有件事情必须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这个你是知道的。我想说的就是，到至今为止都没有变。我知道第一天要来圣灵支援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的就是你。我说完了。
2: 这种话以后别再跟我说了。你不是还有事儿吗？你先走吧。OK。那我走了，拜拜。拜拜。笑什么笑？哎，哎，
3: 于茹啊，
2: 要当说客你也走。
3: 我当什么说客呀？我想着，要不咱去海……
2: 谁说我不喜欢？ 我特别喜欢，那走走就走。喝酒，
4: 开心吗？太开心了，来干一个。
5: 哎，回来了。你吃饭了吗？
4: 我的公司变了点儿，现在还工作呢。你看什么呢？

0: 你这投资合作合同，
1: 你看这个干什么？女儿跟那两个小伙伴要办一个养老公寓。没听他说过。他
0: 不是想干出点眉目再告诉你吗？不然怕你说他半途而废。这个项目不错，很有潜力。
1: 嗯？怎么是你签字？ 今天林杰回来了，他去接他去了，这不就来不及了吗？委托我来签，我也赶紧抓紧看。这丫头，谁都没有阿杰重要。那是，在他眼里，阿杰是第一位的。可在阿杰心中，他就不一定了。我怎么觉得，阿杰这孩子并没有把他们俩这个事儿往结婚的方向考虑呢？ 不会吧？
2: 现在不是阿杰一个孩子这样，年轻人基本都这样，谁会把大人的意愿放在心上啊？
3: 这俩孩子无非两个结果，
2: 哪两个结果？
3: 成和不成呗。
1: 这不是废话吗？
2: 哎，宋凡，你怎么来了？徐团长来电话。 说是明天一早就放贷款，我这高兴的睡不着，特意来找你喝一杯，庆贺庆贺。
3: 真是太棒了，
2: 小凡，
0: 听见了，现在给你弄吃的去。

0: 你不能再喝了，
1: 姑奶奶，别喝了，别喝了啊！明天还得上班呢，走走走，我送你回家。
0: 哎呀，你怎么那么扫兴啊？走，快走吧。
2: 云茹有点喝多了，
3: 孩子，你是喝了多少？你这啊，
4: 没喝多，爸，我还能喝呢，我再陪你喝。
2: 你真是你爸的闺女。你别吹了，赶紧送她回房间睡觉去。啊，走吧。走。
5: 你知道吗？今天送林杰回来的女孩，长得还挺漂亮。
3: 你说什么？
2: 林叔，今天林杰回来，云茹去接她。
5: 没想到是一女孩把他送回来的，他们两个还一起去了什么岛？好像。哦，睡觉了吧？哎，慢点，别摔了，别摔了，别摔了！哎，
6: 小杜，干什么去？
5: 我得把这小子找回来。好家伙，长本事了，学会滑心了。
6: 我这跟谁学的呀？
5: 你别看着我。
6: 这不是遗传，我的意思啊。你不要冲动，这孩子们事情交给他们自己解决吧。再说这么大晚上，你上哪找他去？我要找不着他，今天晚上我都睡不着。
7: 喂，爸。
5: 你在哪儿呢？
7: 我在龙山岛。
5: 马上回来。
7: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你别管什么事儿，马上给我回来。
7: 爸，你怎么了？发这么大火？
5: 你要是不回来，我就马上找你去。
7: 这大半夜的，你就别折腾了啊！有什么事儿非得见面说，电话里边说不行吗？
5: 不行。

0: 哥，我想用船。
1: 谁啊？好，什么事进来说吧。
2: 哎，好嘞。
3: 老哥，
4: 是啊。
1: 不好意思，那么晚打扰你。

0: 上什么着不着急的？你那个潮流能项不做了？当然做啊！我来龙山岛就是为了做潮流能的项目。
1: 你回老家怎么做项目？
0: 我先注册一家公司，没有公司项目是很难往前推进的。
1: 我来做龙山岛的项目也是为了筹集一笔资金。怎么了，哥们儿？遇到困难了吗？
0: 你要有困难就说话，我能帮的一定不会推脱。
1: 哥们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之前跟我说那事儿现在还算数吗？
0: 什么事情？
1: 让我跟你一块做潮流能项目的事儿。
0: 你不是在参加音乐比赛吗？
1: 我主动退赛了。
0: 退出了？为什么？
1: 等见面吧，见面以后我跟你详聊。
0: 你要是愿意来和我一起做项目。
2: 我可是求之不得啊！谢谢哥们儿，
1: 那这么着，我手头还有点事儿，你先给我发一个你在瓯江的地址，我忙完了以后我去找你。
2: 我一会儿就给你发过去。见面了，
1: 找嘞，瓯江见。
2: 三角搭档组合又要建立起来了。这个家伙怎么突然有改变主意了？
1: 他也不说，说是见面了再和咱们讲。
2: 就是不知道他的水平能不能抵上王一畅的空缺，
1: 李副院长都争取的人，差不了。
2: 但也如此。

0: 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方寸舞台，铸就文化丰碑。
1: 他说的没错，但我们不止这一面。
2: 年轻的，潮流的，破次元的，
3: 戏曲正青春。
4: 可什么是青春戏曲呢？
3: 就是与当下对话，
0: 一次次创业作答，与青春肆意碰撞，擦出灵动的火，让熟悉的旋律化作数字音符，叩响那时代的心，大胆触碰边界，连接四海目光，与新朋友、新次元同频共振，老唱腔也是新顶流，于是走出去不再是口号。
5: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0: 向上破界，向下扎根，在潮流中开花，在年轻土壤里结果，从容换新，不断融入时代和声。
6: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7: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8: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7: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
9: 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10: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7: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11: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7: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8: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7: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2: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4: 很满意，
1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3: 合同价是70多万。
12: 70多万，
1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4: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13: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2: 对，
13: 是不是很
12: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13: 对
14: 对
13: 对
14: 对。
13: 然后我现在啊，进了这个房子，我真的。

0: 想去
1: 了。
0: 现在
1: 我每半步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3: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4: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 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睡着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进来。啊，昨天折腾了半宿，回到家都凌晨了，一夜没睡。
1: 见了林姐了？
0: 见着了，差点没被她气死。
1: 说谁让你去的？自讨苦吃。
0: 哎，茂少，我得替林姐向你道歉。 孩子们的事儿，对。昨天林杰跟我说，他对云如就像哥哥对妹妹一样，从来没有过别的想法。不过你放心，我跟他说了，他们俩的婚事就是板上钉钉，谁也跑不了。这小子别想赖账。
2: 我刚从技术部过来，啊，港珠的精密度问题的确很棘手。
0: 孙茂盛，我在替林杰向你道歉，你没听见？
1: 我听见了，兄妹之情。
0: 对啊，是林杰说的。
2: 这可是咱们从来没想到的事情。
0: 我也没想到。
1: 你说，白小帆能想到吗？
2: 兄妹之情。
3: 妈，醒了。

0: 艾乔，你干嘛呢？
1: 我还可以啊。
2: 您再看一眼这个干嘛？
1: 哦，这一刻就差多了。
2: 我们改变了研磨方式，以前我们用的是以钢对钢，现在我们用的是以磨代研。
3: 好事。我们这机器啊，做大型轴承钢珠还可以，
1: 啊，做微型轴承钢珠啊，就达不到要求了。
2: 是，
1: 这次我们和外方谈判，关键的重点就这个，我们要自主研发，对方不同意。
2: 所以咱们一直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哦，对了，洪总，我马上想派人把这个钢珠送回奔腾，让那边的实验室再检测一下。
3: 好。

0: 等会儿啊，师傅，挺快的啊，还行。
1: 你能来太好了，这里需要你。
0: 先拿东西。
2: 嚯、啊，不是听林杰说你都已经放弃音乐梦了吗？还带把吉他干嘛呀？
0: 这是我给林杰拿的，我还带架子鼓呢。
2: 看来你这架势是要常驻啊？怎么的？准备在我们这儿搞一个梦想音乐会啊？
3: 你又不懂音乐，这是我跟林杰的共同语言。
2: 来，给我。
0: 哎，对了，龙山小岛在哪儿？
4: 龙山小岛在海上，你坐船上去。我先带你吃口饭，把肚子填填，完了再带你上岛。
0: 行。
3: 来，师傅。
2: 谢谢师傅，慢点、啊。
4: 谢谢师傅。
3: 谢谢师傅。里边那个，
4: 里边还有一个。哎。
5: 我们回来了，回来了。
2: 小姑、小月回来了，
6: 回来了。哎。
7: 哎呦，你俩瘦了还？
8: 怎么样？忙不忙？
7: 能不瘦吗？我们天天跟着里边，他是不用睡的啊。他还不让我们睡，一天能当两天过，
9: 这就对了。你们是代表奔腾去的，不能给咱们丢人呐。
7: 没错，
2: 成功来了。
1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7: 哎，成功，
2: 成功了。
7: 这不李斌嘛，让我们把他们的产品带回来，让检测中心的同事啊检测一下。哦，
11: 问题找到了没有啊？
12: 一开始我们认为是清洗的问题，但现在我们严重怀疑是研磨方式存在了问题。
11: 是啊，这个设备是核心设备，要做好它不容易啊。
13: 李副院长，

0: 刘院长，啊，那个，我把下个月的工作计划给您送过来了，您审阅一下。
1: 还有事儿？
0: 啊，李副院长，这个照片是您的家人啊？
1: 哦，这个是我夫人，我儿子，中间这是我父亲。您的父亲看起来挺硬朗的，像是个军人。是，你还真说对了，是个抗日老兵。
0: 是吗？
1: 啊，到现在这里边还有块弹片呢，一到阴天下去就疼，不过身体还算硬朗。
0: 那他叫什么呀？
2: 叫李正，你们队怎么？
3: 我就是好奇问问。
4: 不愧是人力资源部的。<笑>那李副院长，你先忙，我回去继续工作了。
2: 好好好。哎，
5: 欢迎，
2: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6: 李轩，你说说，为什么突然就放弃音乐比赛了？
2: 这大赛组委会啊，给我找了一个音乐指导。 水平不怎么样，人却特别。

0: 我跟在音乐上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但他非让我按他的来，聊不拢就吵，吵翻了哥们儿大不了不伺候，
1: 有脾气啊，
2: 爷们儿
0: 那必须啊。
2: 哎，回去之后带我见见这个音乐指导。
0: 现在干嘛呀？
2: 我得感谢他。
3: 对，说的没错，咱得谢谢他啊，谢谢他把丁炫送到我们身边来了。来、嗯、
4: 来，
3: 敬他一杯，
4: 敬他一杯。
3: 吃点菜啊。
0: 嗯，原来没参加比赛之前呀、啊，我就觉得凭借着一身的才华，早晚有一天，梦想会照进现实的。太天真了。
4: 天真怎么了？没有这种单纯和直率，干不成大事儿。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3: 对，没错。哎，除了和这音乐指导有矛盾，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儿啊？
0: 我进复赛的时候，有一个公司找到我说要签我，
5: 合同拿了一看，那就是霸王条款啊，我肯定不能同意啊。
0: 你猜他们怎么着？他们就威胁我说，你就是进了决赛，拿了冠军，也照样能封杀我。这就太没劲了吧，所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还是跟着你们哥俩干有意思。
3: 丁轩，这也不是我夸你啊，你还真有眼光。你看，我跟林杰连公司都没有成立，就接下了300万的业务。
5: 我
3: 哎，还有啊，我和他根本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
5: 嗯，那太舒服了。
0: 这小子是踩着点
3: 儿。嗯，
5: 哎。咱们这业务难不难？
3: 对于你来说我还真不了解，但对于我和林姐来说那只是举手之劳
0: 啊。行了行了，别吹牛了、啊、
6: 带着这帮年轻人先干吧，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
7: 你是孩子啊，你为什么要见爷爷呢？
8: 这个我要见了爷爷才能说。
7: 行，就让孩子见见爷爷吧，我去叫爸啊。
9: 那你要不先坐下来，坐下说，坐下说，把东西放下。哎，

0: 道我是谁，可我知道你是谁。我找了您十几年。
1: 别这样
2: 啊！
1: 来，
2: 行了，
1: 你来，
2: 有什么话坐一坐。
1: 对对对，你慢慢说啊。

0: 是山区里那个小姑娘叶豆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都是您交的，每个学期我手里拿着学费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想念你。我每一次得到奖状，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您，可是我就是找不到您，因为您在信里给我的落款就只有一个，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抗日老兵。
1: 哎，知道了，你是豆豆。嗯。你上小学的照片，你们学校寄给过我。你的学习成绩，我基本上也了解。其实我这样做啊，也不单单是针对你一个人。你出身在贫苦的山村，家境清苦。像你们这样的苦孩子，我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受教训，将来给社会呢多多做贡献。现在好了，长大了，有出息了。
2: 爸，您做这些事儿怎么没告诉我们？我们都。

0: 知道呢。
1: 是啊，爸，您怎么
2: 这有什么好说的，力所能及嘛。现在在哪儿啊？
1: 爸，您说巧不巧，豆豆现在就在我们单位。
2: 是吗？
1: 啊，
2: 好啊。
3: 爷爷，您给我写的信我都好好珍藏着呢，可您为什么就不给我留个地址或者姓名呢？为了这个事儿，我根据信封上的邮戳，我找过您，我登过报，我上过电台，我上过电视台，可我就是找不到你。
2: 你看，你看，你看，怎么又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0: 对呀、啊，
1: 以后你就把这儿当家，有了爷爷，你就是孙子，不，你就是孙女了。昨天我让小叶把咱们下个月的工作计划给尹副院长那边带过去。嗯，你作为咱们项目的副主任，在项目的进程中一定要起好监督作用。
4: 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啊，问题不在于监督，在于我们应该把方向给大家指对了。
1: 你怎么又来了呀？领导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是让你帮我的，不是让你跟我抬杠的，这一点你一定记住了。嗯，一会儿我去给张燕做汇报，你在这盯着就行，好吧？
4: 嗯，好。
5: 尹副院长，
6: 好。哎，忙着呢
4: 啊。您找我有事？
6: 我找小叶。
4: 啊，哎，豆豆，找你。
6: 你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3: 啊。
6: 最近跟林杰联系了吗？
3: 我正要跟您说呢，院长。之前有一位朱总来咱们潮流能实验室找朱主任，说3年前他委托滨海科大给他的海上养殖基地设计一套功率为100千瓦的潮流能发电设备，结果下海安装完毕以后却发不出电来，但因为咱们的项目组技术有限，朱主任就给拒绝了。我想了想，就把林杰介绍给他了。
6: 林杰答应了吗？
3: 答应了。
6: 啊，滨能集团请他的都不肯来，他怎么会答应这事儿呢？
3: 虽然100千瓦对林杰来说没什么挑战性，但他现在需要钱，人会付他酬劳。
5: 啊，我明白了，他是在为自己的项目筹资。
3: 对呀，林副院长，我们是不是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进程？您别看只有100千瓦，正好可以看看林杰他有没有真本事啊。
5: 嗯，你说的对。他们的项目在哪儿？
3: 瓯江的龙山小岛。
5: 那这样，这个星期天你陪我到龙山去一趟怎么样？
3: 没问题，正好这周末朱总要给林杰送潜水服，我们可以一块儿去。
5: 他要潜水服干什么？
7: 他说下水不放测量设备，

0: 云如醒了，你们快过来。
1: 这个是鸽子汤，清火明目的。
0: 宝贝儿，妈妈给你煮的鸡丝汤面啊，快吃点，吃点醒醒酒，要不然胃里不舒服。

这个方舟的精密度有了巨大的提升，卫星轴承精密加工机从升级调整到试验，你们完成的非常好，可能离最后的成功只是一步之遥。

0: 孙总是搞技术的，要求很严格。他既然都那么说了，只能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以前小瞧你们了。
1: 谢谢孙总，
2: 谢谢孙总，
3: 谢谢林总。
0: 接着干，放心大胆的去干。我现在和孙总一起站在你们身后支持。
4: 林总，谢谢您的评价，我们一定继续努力。
5: 小伙子，这里的海流很湍急，你们的保护措施能行吗？
6: 老乡，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潜水员，见的风浪挺多的。
5: 这里海岛多，看似海面很平静，可是水下海流很急啊。我在这里打了半辈子的鱼，我们这里的人还从来没有什么人敢在这里下海的。
7: 这是好事儿，这下边要没海流，我们今天这趟就白来了。放心吧。
8: 好像起风了，你看这浪也变大了，你们还是等会儿再下海吧。
7: 天气没问题，马上就平潮期，刚好可以方便我们布放设备。
2: 明白。
8: 可现在是大潮汛，平潮时间太短了，你现在下会有危险的。
2: 放心吧，赶在起潮前我们就能回来。
9: 哎，等等，我觉得豆豆说有道理。
8: 对呀，
9: 毕竟咱们第一次来这片海域，还安全起见吧。
7: 这点风浪不算什么，我查过天气预报，明天后天都有大风，如果今天不下还要等好几天。
8: 难道你们采集数据一定要这样的吗？
7: 这样的数据才最真实，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实验室的数据。
8: 可这样太危险了。
7: 别担心了，没事。
2: 来，林姐，把安全绳绑上。
8: 就是个疯子。
6: 林总，
10: 嘿，林姐，虽然你给我做事，可千万不要玩命啊。
7: 刘总，放心吧。
6: 吴处，往前下，你垫后啊。
2: 明白。
10: 咱们这可得保证安全呀。
2: 帮我穿上。
9: 嗯。
5: 周总，你拿着，我到前面看。
2: 林姐，快过来帮我。
11: 吴硕，
2: 干嘛？骑兵背上。
11: 干嘛？
2: 吴硕，我要上去救他。
11: 你别冲动，听我说。
2: 快点，
11: 不要那么急，水下还有暗流，林姐早就不知道被冲哪儿去了。船老大，掉头！按两个方向去追他，快！掉头！
2: 林姐！林姐！
8: 往那边开！
2: 给我！
11: 救护船，快报警！出动，快报警！船老大，加速！
10: 喂。山岛左侧海域有人落海了，我看到这里有你们的警务船，赶紧过来通知他们来救援的。
11: 哎，
12: 喂，
6: 二号，
7: 收到，请讲。
6: 龙山岛左侧海域有人落水，请你马上参与搜救。
7: 收到，明白。
13: 我们这栋楼的环境在周围绝对找不到，你们做什么都特别好。
14: 不瞒你们说，我们这里很好，有好几位老板都想跟我们签约呢。
15: 行，那就到这儿吧，回吧。
13: 好好好，都见面好几回了，都是老朋友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工只需要一个电话，后面都不需要你们操心。
14: 谢谢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13: 好，不送。
15: 再见。
13: 好，再见。
15: 玉茹，你没事吧？
14: 是啊，吴茹，我看你怎么
16: 心事重重的呀。雅琳爱乔，这个养老院项目我想退出。
17: 什么？
14: 不是，云茹，我没听错吧？我们的合作合同都签了，钱也都打到公共账户里了，你现在想退出，开什么国际玩笑？
17: 云茹，咱们之前不都说好的吗？你怎么突然反悔了？
14: 孙云茹，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奖。

0: 交代。
1: 我是为了林杰，他现在做潮流能，手里没钱，我想把这笔钱借给他。
2: 云茹，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林杰连拿你当亲妹妹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我们都听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还对他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别总是嘴硬心热，有点骨气行吗？
0: 行行了，爱条。
3: 云茹，你想清楚了，你要是还想退出，我们也不拦你。

右侧海岸发现目标，龙山岛右侧海岸发现目标。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交薪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939年1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率1500余人再次向雁宿崖方向进犯，占领黄土岭、上庄子等地，寻找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作战。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及第120师特务团将阿部圭秀所部围困，经一昼夜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900余人，击毙阿部圭秀，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黄土岭地处河北省涞源县东南，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夹口，周围是深沟大谷和一条窄窄的河滩。这里是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模范根据地，它的存在对日军形成威胁。

军分区，针对日军每遭歼灭必急于报复的特点，迅即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隐蔽待机。阿部圭秀，1886年生于日本青森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曾任日军关东军第一师团第一旅团旅团长。1939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蒙江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电影《太行山上》是200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影片浓墨重彩地演绎了八路军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的过程。

0: 1939年11月4日一大早，华埠归秀即率忠雄执政中佐第二大队、低鸠中佐第四大队、森田春次中佐第五大队，共约1500余人，再次向雁宿崖、银房方向急进，企图寻歼八路军第1军分区主力。出发前，阿部圭秀给国内的儿子写了一封家信：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2月13、14日，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儿就会投降。
1: 那时他已经接到了天皇的诏书，近期就会返回日本担任天皇的护卫军。阿部圭秀改变了进攻路线，让部队沿着雁宿崖、石各庄、上庄子一路扫荡过来，明显呢就是向晋察冀第1军分区实施报复，更重要的是为了带个见面礼回来去拜见天皇。
0: 面对阿部圭秀的进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第1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做出决策，以部分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以主力择地设伏，歼击日军。杨成武1914年生于福建长汀，15岁参加红军，17岁当上团政委，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1至5次反围剿，长征中率领红四团多次担任先头部队。抗战爆发后，任第115师独立团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次作战由杨成武统一指挥，其兵力主要有第1军分区的第1、第3、第25团。游击第3支队、第3军分区、第2团、第120师特务团等共6个多团的兵力，同时还有分区的直属炮兵配合作战。仅从兵力上看，杨成武指挥的部队是阿部圭秀所率3个大队1500人的数倍，占据相当优势。
2: 一分区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部署了这次战役，是在晋察冀一分区的指挥下。当时一分区司令员是杨成武，他是司令员兼政委。当时我父亲呢是一团的政治委员。
0: 在阿部圭秀指挥下，日军行动十分迅速，只。

0: 用了一个白天就赶到日军第一大队被伏击的燕宿崖，没有发现八路军，随后继续向前扫荡。
1: 前方に八路軍の待ち伏せ攻撃によって。
2: 阿部圭秀率部于四日夜到达燕宿崖村，五日晨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三支队第一团各以一部节节抵抗，右旗深入，第二十五团游击第三支队各一部前出至来源城东五回岭、浮屠峪、城西灰卜、石佛袭扰和迷惑日军。当晚日军主力进至四个庄等地，扑空后即大肆烧杀抢掠。六日阿部圭秀率部在游击队的诱击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杨成武决心于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峡谷伏击日军，遂以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及第二十五团一部炮兵连占领寨头东南西南高地，第一军分区第三团占领上庄子东南高地，第三军分区第二团占领黄土岭东北高地，第幺二零师特务团由神南庄北进，从黄土岭东南方向加入战斗。当夜日军发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部队活动，感到有备为艰的危险。十一月七日晨，阿部圭秀率部冒雨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以避开八路军主力，绕道返回来源城，但却始终未能发现两侧高地上的数千名伏兵。十一月七日十五时，当阿部圭秀率部全部进入设伏地域时，预伏的第一、第二十五团一部迎头阻击，第三团和第二团分别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展开猛烈攻击。日军猝不及防，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向寨头阵地反扑，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0: 16时许，第一团团长陈正香、政治委员王道邦发现，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座独立家屋附近，有多名日军指挥官活动。
1: 我父亲和陈正香团长，啊，俩人带着一团，担任正面阻击日军，啊，当时呢，我父亲主要是靠拿着望远镜到处观察，发现这山坡上啊有几个带刀的指挥官，日军的指挥官，他就跟陈正香商量，说这可能是敌人的一个指挥部，啊，陈正香发现以后，立刻让我父亲把炮雷带上来。啊，当时团里头有个小炮连，迫击炮，啊，带上来以后呢，陈正香呢，他的回忆录当中呢，这么讲的，说亲自到了炮位，指挥这个作战，啊，那么当时呢，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指挥所，估计对战役有一定影响，就集中火力打了一下，后来才知道，就是这次炮击，啊。击毙了日军的阿部圭秀，那当时的名将之花。
0: 日军刚把百姓关押在卧室，八路军的炮弹就接踵而至，随着轰轰轰几声巨响，日军军官立刻倒下一片。

八路军当时虽然知道炮弹对日军临时的指挥所造成了威胁，但并不知道炸死了阿部圭秀。后来还是延安方面把11月20日的朝日新闻中的报道转发给他们，他们才获悉弹片击中阿部圭秀，并且和阿部圭秀一起被炸死的还有作战参谋赠田少佐以下12人。1939年11月20日，日本发行的朝日新闻是这样报道的：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察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1000米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负伤后约3小时死去，

0: 报道哀叹道，皇军自建军以来的战史上，中将级指挥官阵亡于战场第一线是少有先例的。日军关押的百姓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炸倒了，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他们无一负伤。当时炮击阿部圭秀的炮手叫李二喜，山西灵丘人，13岁，父母双亡。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李二喜随即入伍，成为一名炮手。他就因击毙阿部圭秀一举成名，先后受到朱德和刘少奇接见。他击毙阿部圭秀的那门迫击炮，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2010年3月26日，在抗日战争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被誉为神炮手的李二喜，走完了他89岁平凡而精彩的人生。李二喜去世后，中央电视台、广州日报以及地方多家媒体对老英雄去世的消息进行了报道。
1: 世纪前的一场战役，这就是黄土岭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军著名的山地作战专家、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圭秀中将就在这里丧生。

0: 当时在黄土岭的日军失去指挥官后十分惊慌，绿川纯治大佐命令部下抬着阿部圭秀的尸体朝黄土岭拼命突围，遭到了八路军伏击部队第一军分区第三团第幺二零师特务团的迎头痛击，随之他们又向寨坨突围，又被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击退。此后日军反扑势头顿减，战法也乱了，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此时天色已暗，日军残存还有近800余人，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八路军各团之间缺乏联络工具，难以组织发起总攻，所以聂荣臻指示杨成武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加强警戒，提高警惕，防止日军乘机突围，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日军，疲劳日军，等到拂晓再发起总攻击。
1: 随即杨成武想到了一套完善的作战方案，待次日天亮后，他指挥第一团点燃三堆火，各团已知为总攻信号，同时出击前前残敌，并且下令各团谨守阵地，不给日军任何逃脱的机会。

0: 11月8日凌晨，日军派来五架飞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侦察，过一会儿投下降落伞，降落伞上吊着的除了弹药粮食外，还有派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新指挥官。当杨成武发现这一情况后，命第一团迅速点燃火堆，示意发起总攻，除第120师特务团响应外，其他3个团却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海拔200米的山头都被晨雾笼罩，能见度只有100米左右，其他3个团都没有看到第一团点的火堆信号。8时许，日军留下200多人在上庄子掩护，其余人开始向4个庄方向突围，各种枪声向海潮轰响。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和第25团果敢地插上去，首先切断了日军突围部队和掩护部队之间的联系。第3军分区的第2团、第1军分区的第3团和120师的特务团也开始全线攻击，广大群众积极之前。战至中午，第一团报告3岔口方向传来机枪声，指挥部断定这是第一军分区在3岔口防御的部队与日军增援部队接火了，情况很快查清。日军纠集驻保定的第110师团、驻大同的第26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余部纷纷出动，以前所未有的重兵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已不到15公里，日军企图在八路军的包围圈外对八路军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把八路军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叶荣臻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并提醒杨成武注意敌情变化。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八路军各作战部队不再恋战，迅速撤离黄土岭战场。
1: 陈振湘晚年不无遗憾地回忆说，如果黄土岭战斗当时过堂装备精良，通信畅通，7日晚完全可以歼灭日军残余力量。如果8日晨山头没有被浓雾笼罩，八路军过堂能够协同作战，同时向残余日军发起进攻，也可以前前这股孤军冒进之敌。
0: 黄土岭之战，八路军共歼灭900多名日军，击毙了日军有名将之花之称的阿部圭秀中将，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八路军撤离黄土岭战场后，越至外线作战，不断从日军侧背突击。11月中旬，日军采取分路合击战术，直插抗日根据地腹地，八路军沉着应敌，经过43天大小108次战斗，毙伤敌军3600余人。到12月8日，胜利地粉碎了日军此次冬季大扫荡。1939年秋，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军山东，开辟鲁南根据地，其核心地带抱犊固山区，是沟通华中与华北、连接华中与陕西的关键之地，有山东小延安之称。日军在抱犊固山下建立坚固。

点，严重威胁着鲁南根据地的生存与成长。李幺幺五师将如何巧计连师，拔掉这颗毒针呢？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0: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3: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
4: 行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

0: 6月27号到28号，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4: 很满意，
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嗯、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嗯、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嗯、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嗯、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哦、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哦嗯、
4: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2: 一线
4: 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3: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嗯、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3: 是不是很
2: 舒心？更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3: 对对
4: 对对对。
3: 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4: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2: 啊、那么我想问一下，嗯，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3: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今天特地。

0: 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这么美。
1: 西瓜哟，大家来吃西瓜。
0: 给你们拿了。
2: 不准用瓜皮飙车。
3: 先到先得。
0: 别急，西瓜还剩下很多呢。
4: 我们
5: 知道
1: 错了。
0: 走吧，咱们现在也该回寺庙了。
6: 无忧吃一碗，寄予爱茶人。我的茶具啊。是什么东西啊？幻觉，一定是最近太累了。
1: 不带老人行行好，我吃坚果不吃草，去年藏了许多粮，一觉醒来全忘了，帮我找到藏在发光树里的坚果吧。
0: 祈愿的人在哪里？
5: 该不会是那个小不点吧？就你这身高还好意思说别人。你好。

0: 听不懂的。
1: 了解，动物心灵感应机。
0: 你好啊，
1: 你们竟然会说松鼠语？那是，不掌握几门外语都不好意思出门。
2: 绝品了，如你所见，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
1: 还有我巴蒂，冒险开始了。
3: 布袋老人，你已经帮红尾巴找到发光树了。
2: 这是祈福树，不是发光树，你弄错了。
3: 可它发光了呀。我们确实没骗你，关于坚果你有别的线索吗？
1: 没有，这是最后的大坚果了，我不能给你。
3: 我们不会拿走它的。
1: 听我说，从现在开始叫我福尔摩斯巴蒂，神奇道具坚果寻找机器人。
4: 哔哔哔，
1: 开始搜索线索。
3: 机器人还上卡壳，太落伍了吧。
2: 我也觉得不靠谱。
4: 扫描完成，数据记录中，开始搜索。
1: 我说什么来着？哎，快追！奇怪，不见了。
3: 不是吧，连导航仪都是自己的。
1: 来了来了，在这上。
4: 坚果，嘿，哪来的小偷啊？哔哔哔哔，
5: 坚果，
4: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5: 我就
4: 找。
5: 小偷，快给我放下盒子。
4: 明白。放下盒子，再见。
1: 在这里。怎么回事？地震了吗？
5: 哎呀，一个机器人呢，偷了我的坚果。哎哎哎，不会是你们搞的吧？
1: 他出现了。
5: 哎哎，喂喂，你们去哪儿了？
4: 哔哔，发现坚果，哔哔哔。哔。
6: 哦，对不起，我没看到。
2: 星星兔，小心啊！
4: 哔哔，坚果，
3: 星星兔姐姐好帅，
1: 巴蒂，人生难免失误嘛。
7: 好饿呀，不行，我得忍住。
6: 小松鼠，尝尝我的点心吧。哎，这是小镇边森林里的坚果吧？我好像以前去采过呢。
3: 森林环境复杂，咱们得找个帮手。
1: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森林。
8: 森林我熟啊，跟我家后院似的，我去吧。
2: 树木我熟，都是我的邻居，我适合。
3: 那你们两个一起去吧。
8: 我上树找，你们树下搜。
2: 太慢了，大叔，你有见过发光树吗？
9: 他说什么？
2: 树哥说我傻，树怎么会发光啊？

0: 宝宝鸡。
1: 你再翻就有事了。
2: 没事，那我们继续吧。
3: 好。
4: 花光树没了。
1: 苹果愚公移山嘛，今天不行，明天再来。子子孙孙接力赛，
2: 不会用词就别瞎讲。
0: 大家再想想，有没有遗漏什么关键线索？既然树不会发光，那发光的肯定是别的什么，比如说那个昆虫。
2: 萤火虫？
1: 拜托，萤火虫上树干嘛？躲猫猫啊？
5: 萤火虫是喝露水和树枝长大的。森林里有个秘密水塘，有露水又有树，没准就在那儿呢。
0: 在这舒服的打瞌睡，
2: 幸好找到了坚果，要红尾巴能安全过冬。
0: 该回家了，明天还得去给王先生赔礼道歉呢。
2: 明天我也去帮忙。
0: 大家明天见了，
2: 明天。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

0: 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交心价格是13.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车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时的小寒。
1: 又喝粥，我再也不要喝粥了。
2: 吃菜啊，酱青瓜可香了，快尝尝。
1: 我才不要，不吃就不吃。
2: 你到哪去啊？早饭一口都没吃。
1: 吃汉堡去。
2: 哎呀，这孩子太挑食了，这样会营养不良的。希望这孩子能改了这挑食的毛病。
0: 青海师傅说，学习要先打基础，脚踏实地，来不得半点虚的。师傅说的太有道理了。
2: 握笔姿势要对，一笔一画的写好，急不得的，姿势端正了，字才能够写得好。
0: 是师傅。
1: 哎呀，我想起还有事呢，待会回来接着写。
0: 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
3: 还有我大名鼎鼎的神奇布袋八戒。
2: 布袋老人，快请进。我那孙子小寒呐，太挑食了，把我给急的。
0: 挑食可不好。
1: 简单，交给本布袋。
4: 美食时尚达人，机器小厨神奉上。
1: 无论春夏或秋冬，不管大江或南北，只要你想吃，没有做不出。美食小厨神为你献上垂涎料理。
4: 只要机器小厨神学习，人人都能成为美食家。
0: 有美食吃，小寒就不会再挑食了。
2: 哎，好主意，小厨神呐，快来教我。
4: 好，我们来做咖喱。爷爷负责看锅，小弥勒切菜，八弟洗菜。
1: 收到。
2: 收到。
4: 预备，开始。
2: 加点小香菇，来点小土豆，咕嘟咕嘟熬起来。
4: 热情，再多点热情，咖喱是澎湃的热情。
2: 啦啦啦啦啦，搅搅搅，搅出美味和幸福感。
4: 就是这样，很好，保持住。
3: 小小西红柿，大盖黄南瓜，咕嘟咕嘟熬一锅。
4: 手势要温柔，对每颗菜要像对待小宝宝那样。
3: 你要变得美味哟，本布袋很期待嘞。
4: 没错，就是这样，这样才能煮出美味的咖喱。切菜要有气魄，有手法，才能保证蔬菜在最新鲜的时候下锅。
0: 要怎么切呢？
4: 起势，右揽拳围，左单边提手，白鹤亮翅，玉女穿梭，右左蹬脚，野马奔纵。
0: 起势，右揽拳围，左单边提手，白鹤亮翅。
4: 行了，最后的点睛之笔，本厨神来做，你们去客厅吧。
3: 我能留下吗？
4: 去去去去，厨神的秘籍岂能轻易被你们知道？上咖喱喽！来，大家随便夸，别和我客气。
0: 好，
4: 好吃。不愧是本厨神做的料理，
3: 我来尝尝。
1: 不是，太难吃了！
4: 竟然吐出本厨神的料理，统统吃掉！
1: 你
4: 别走！
0: 对了，我忘了，厨神是机器人，他最爱的是机油啊。
2: 哎呀，真是一股机油味啊，看来这厨神不行啊。
0: 不要着急，我去找伙伴们商量更好的办法。事情就是这样。
3: 哎，真不
1: 明白挑食是什么，蔬菜白粥都很好吃啊。
5: 巴蒂从不挑食，
1: 每天都有吃的，就是最美好的人生啦。
0: 我也绝不会浪费自己种的食物。
5: 对呀、啊，可以让小孩体验一下食物的来之不易。
6: 寺庙后山有片菜园，可以让小孩一起来劳动。
7: 想找美食去喽！
1: 我通知张爷爷和小韩去后山等我们。

0: 有这么大，茄子也好漂亮。哎，爷爷，有蜻蜓！
1: 小心点，别摔着了。不要在菜园里跑来跑去。
0: 土拨鼠，
2: 在哪？在哪？
1: 叔叔准备播种秋葵，你们要不要一块儿来呀？
3: 要。
1: 要小心哦，别折到苗哦。轻拿轻放，先在土里挖好坑，再放秋葵苗，再盖土。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要种成一条直线，谁先完成，谁就可以先吃土豆泥哟。
0: 等着瞧，我才不会输呢，你的人肯定是笨不得。

0: 砸到苗宝宝的。哼，
1: 你懂什么？我这叫高效播种。师傅说过，播种要有耐心，这样才能收获美味。
2: 为了美味的收获。

0: 石头真能挖开。
1: 要把铲子放到石头下面，用脚抵住铲子，用力向上翘。
0: 我再试试。
1: 别急，我们帮你。
2: 小韩，你这样不行哦，要把秋葵苗种到垄方上，成笔直的一条线，这样啊才有利于秋葵苗疏松透气，增加采光面啊。
1: 不仅抗旱，还方便过多雨水从垄沟排走，以及日常管理。
2: 不愧是心海大师手把手教的弟子。
0: 我忙了半天，前功尽弃啊！
1: 我们一起努力，马上就能做好。啊？
3: 没有哎，往旁边一点。这样很好。
0: 成功了！
3: 完成了！
2: 大家辛苦了，来尝尝我精心烹饪的土豆泥。
0: 爷爷，原来想要收获一个秋葵这么辛苦啊！
2: 所有的食物啊，都是大家辛勤劳作才换来的。你们爱吃的蛋糕也是我每天早起烤的，天上可不会真的掉蛋糕哦。
0: 哇，
2: 哎，蔬菜呀，不止美味，还很营养，要多吃点。
0: 谢谢叔叔，每天都只和爷爷吃饭，感觉好无聊啊。
3: 果然大家一起吃饭才开心。
2: 爷爷以后啊，让你爸爸妈妈不要总忙着工作，要经常回来陪我们一块儿吃饭。
0: 要是每天吃饭都这么开心，我就再也不挑食了。
3: 这样才开心。
4: 青菜青青，白菜白，样样都有好营养。
1: 小朋友不挑食，瓜果蔬菜要多吃。
5: 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高哟。

0: 好，一年一度
1: 的一切，在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调出京城后，玄烨召鳌拜进宫，他设立南书房，作为被皇帝顾问儒学和文学的内廷机构，清一色的汉人当值。他还开创了博学鸿儒科，那些心向名士、拒绝为清朝服务的读书人，也可被举荐征召。通过廷试后，很多人进了翰林院，并参与撰修明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他的意图了。玄烨要展示的不仅是胸襟气度，修明史意味着他代表的是这个承继了历史正统的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政权。国家权力不能分裂，因此再难他也要坚决撤藩。这是玄烨第一次指挥军事战争，在剿抚并举的攻势下，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凡继位。公元1681年9月，清军攻占云南，吴世凡自尽，历时8年的评判宣告结束。

玄烨赢了。这一年他28岁，是一个久经历练的成熟的皇帝了。他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合格称职，他熟悉历史，更懂得政治，深知历朝历代皇权的稳定都有赖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那就是国家的大一统。台湾在明朝末年被荷兰人占据，顺治18年，南明将领郑成功收复并占据了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盘踞台湾，集聚势力，形成一股不稳定的因素。多次招抚无效后，玄烨决定付诸武力。有大臣谏言反对，说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济难万全。但玄烨的坚决一如既往。就在平定三藩这一年，已升任内阁学士的李光地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人，他叫施琅，曾是郑成功的手下，富有谋略，善于海战，并与郑氏家族有杀父之仇。玄烨已有了

0: 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1: 新娘一笑，装修半价，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4: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5: 很满意，
4: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4: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5: 嗯、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嗯、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嗯，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嗯。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嗯、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嗯、
5: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4: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嗯，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了，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3: 对，
4: 是不是很
3: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4: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5: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3: 那么我想问一下，嗯，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4: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7: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8: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要的，家核心价格是13.7万，
9: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乔山气象》。今天随着梅雨带略有南压，雨水强度有所减弱，但仍有分散性阵雨。明天雨水进一步减弱，以阴天为主，局部会有短时阵雨。后天迎来降雨间歇期，多云为主。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体感较清凉舒适。梅雨季晴雨反复无常，大家需要调整出行计划，抓住降雨间歇进行晾晒活动。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26号多云到阴，27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8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60到9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呛条加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

城区阵雨转阴，21到27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阵雨转阴，22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阴，21到27度。前乡世纪城阵雨转阴，21到27度。萧湖国家流度假区阵雨转阴，21到27度。临浦阵雨转阴，20到26度。瓜沥阵雨转阴，22到27度。进化阵雨转阴，20到27度。濮阳阵雨转阴，20到27度。傣村阵雨转阴，20到26度。楼塔阵雨转阴，20到26度。和尚阵雨转阴，21到27度。南阳阵雨转阴，22到27度。弋桥阵雨转阴，21到27度。弋农阵雨转阴，22到27度。锦江阵雨转阴，21到28度。党湾阵雨转阴，21到27度。所前阵雨转阴，21到27度。崖前阵雨转阴，21到27度。城区阵雨转阴，21到27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

0: 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径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耕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1: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剪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

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可杀高手，保护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剪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剪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切肤之痛，

0: 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周区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周区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他家人都没了，当时直接都给追回去，没有，他就是不想活了，回家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的那人，他们这个亲自帮我跟着那人，就正好把我寻短见了。哈，当时就这另一个想法呢，全家都失去工人之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那16年以后就，好像然后就想开了啊，自己回来这15年了嘛，那就，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2: 差不多了，
3: 帮助他人，
1: 服务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4: 就想着呢，泥石流那么大的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些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啊。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
5: 加油！
0: 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6: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8年左右，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7: 舒服哦。难过的。

0: 高兴。
1: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深海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痊愈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朝区和叠埠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被从叠埠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叠埠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2: 但是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五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鸟笼。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3: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拉不下来，最喜欢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叠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2: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这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叠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补栽树苗。
2: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砍伐的全部都栽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1: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当时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叠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 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玉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玉办应运而生。全玉办是全玉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玉办专职副主任。
4: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玉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玉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5: 过得风风平平，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6: 新疆那时候
5: 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5: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啊、哦，那个看台下面，
7: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5: 站到底下，它就是鱼。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8: 里面环境怎么样？
9: 不错，
8: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10: 干干净净。
9: 好的，
8: 对对对。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0: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2: 这些地方干净，
0: 此时猪笼就变成了一个令路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3: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这个渔业品比红黑榜的这么这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七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3: 喂，
4: 我们实验组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3: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3: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
5: 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
3: 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
5: 像你们想要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生疏搬迁的问题都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
3: 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3: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嘛，对吧？这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啊，咱不提了。没有，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3: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程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去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6: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0: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
6: 没喝酒，但是
0: 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7: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

0: 字。
1: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0: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
1: 哦，确定吗？这两个确实带来用了。
0: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1: 英国
0: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1: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得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想，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庄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这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全域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缘起。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

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你要干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卤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

0: 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1: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要的，加薪加个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面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

0: 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你好，欢迎做事业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这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 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

0: 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我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 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

0: 太聊在这里，我可以录聊八天。我已经坐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2: Advanced manufacturing
3: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4: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5: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7: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8: 他们将围绕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

0: 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利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 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 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新社区老小区郁金香社区的文明安居之路。
3: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
2: 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宣讲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文彦街道郁金香社区成立于2023年11月，管辖着已经交付近20年的郁金香岸小区。老小区新社区该如何治理？社区以文明安居为核心，探索特色实践，交出了一份有温度的治理新路径。
4: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文彦街道的郁金香社区。你一定想象不到，我身后这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社区综合体，在3年之前还只是一个废弃闲置的老旧会所。那么如今经过改造，这儿已经变成了养老、托育、老年大学和城市书房一应俱全。像这样从糟心变成舒心的文明安居故事，在这个年轻的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2: 这个综合体的面积近4000平方米，过去是小区的配套会所，因为经营不善曾长期闲置。社区筹备之初，街道和社区筹备组与全体业主反复协商，结合社区居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与一老一小服务需求的渴望，把这个闲置已久的会所改造成了嵌入式服务综合体。不仅专门辟出了一站式服务大厅，还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分别布局了公共活动空间。那么空间有了，谁来提供服务呢？
5: 我们从社区小区里面挖掘出这个小区的达人，以及引进一些优质的一些机构来作为我们社区的一个合伙人、主理人，来给我们社区做一些赋能的服务。
2: 顺着这个思路，大大小小的驿站在社区先后落地。韩聪是最早一批加入的社区主理人之一，他的婴幼儿成长驿站负责为孩子们

0: 提供一个玩乐和学习的场所。
1: 我们入住的话，这个场地是免费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社区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桥梁，就是让我们跟居民之间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把它运营好，然后让郁金香社区的居民跟小朋友满意就好。
0: 每年年初，韩聪都会根据节气和时令拟出一份全年活动清单，经由业主和社区通过后正式发布。从24节气的手工课到传统节日的亲子活动，一年到头的课程和活动满满当当。
2: 自从这边建成以后，我们都会经常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这边活动也挺丰富的，小朋友每次体验完了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的话都还是挺便利挺好的。
0: 郁金香社区的舒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好想把更多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居民不仅是做事的志愿者，更是一起创造生活的主人翁。社区创新、社区主导加公民公益、微公益治理模式，健身房、老年学堂、4:30课堂、开明微艺术馆，一个个空间不只是社区服务载体，更为居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邻里交流的平台。
3: 有合唱课，有手工劳动，给我们组织的那个烹饪，比如说做馒头、做饺子，还有烘焙的那个蛋糕。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项目，很详细，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
0: 空间盘活了，服务提升了，但老小区的治理难题还在后面。社区的解法是把物业、业委会和社区工作者拉进同一间议事厅，物业管落地，业委会集民意，社区做协调，三方把话聊透了，事儿就办成了。据统计，郁金香社区围绕二次供水、电梯更新、消防改造、公共自行车点位等关键小事开展协商20余场，办结率、满意率均达98%以上。从一处废弃会所到一个覆盖全年龄段的社区综合体，郁金香社区用3年时间摸索出了一条老小区新社区的治理路子。
4: 一个是从我们的治理端，那我们社区、物业、业委会都是集中在一起办公的，那居民他只要来到我们的前台就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服务，不用再东奔西跑了。那从服务端呢，我们这个综合体也是涵盖了全龄段的一个服务啊，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妈妈，还以及我们的老年群体，都可以在这个综合体找到他们自己的兴趣社团，来享受这些社区提供的便利的这些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下午，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天策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原副会长张敬忠，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副区长孙建平参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随着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侵权、维权、取证难等新型问题随之凸显。讲座中，张敬忠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出发，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详实的一线材料，结合实际案例，从什么是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四方面做了深入解析，为与会人员提升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更优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工作思路。与会人员反响强烈，纷纷表示，此次讲座既是一堂法理深厚的业务课，也是一堂紧贴实战的辅导课，对于今后更好的服务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优化知识产权生态圈，持续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有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按照人大常委会4+10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人大工作与知识产权工作的结合点，上下联动，同向发力，让法治护航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全力助推萧山打造营商环境、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新高地。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下午，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本次宣讲融入特色 AI 元素，数字人主持人小颖与真人主持同台主持，多位来自产业、民生、乡村文化一线的基层青年代表登台宣讲，分享萧山青年借力 AI 深耕一线、投身改革的实践感悟。产业一线宣讲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卫健系统青年代表分享医疗 AI 专班工作，搭建医护人员与技术工程师沟通桥梁，助力人工智能医疗技术临床落地。中国世谷青年团队则依托企业烦恼指数数据库，为辖区300家视觉智能企业提供近200项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急剧发展。在民生治理领域，电力青年、社区社工、康复医护等青年从业者立足岗位，优化民生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纷呈，青年干部玩转直播带货，赋能农产品产销，本土青年创新乡村文化表达，活化本土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提质发展。活动最后，全体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春实干倡议，彰显立足岗位、锐意改革的奋进姿态。目前全区大讨论活动持续深化，各行各业青年主动参与，全区青年实干创新、聚力改革的氛围愈发浓厚。本台记者报道。
5: 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近日我区正式调整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收入准入标准，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惠及更多住房困难群众。本次调整依据省市区相关住房保障管理文件执行，主要分为两大调整标准。面向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四类群体，申请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准入标准由低于84386元上调至低于87677元。同时，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同步上调，申请前12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7770元以下调整至39120元以下。新标准已于6月8号起正式落地实施，进一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夯实我区住房兜底保障能力，助力新老萧山人安居宜居。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多家金店推出促销活动，但门店客流普遍稀少，市场观望情绪明显。在杭州国际珠宝城，包括老庙、周大生等在内的热门黄金零售品牌门店均未有消费者驻足选购，柜台前显得比较冷清。虽然近期金价明显回落且促销不断，但商圈门店并未迎来预期中的消费热潮。在某黄金饰品门店柜台，市民徐女士正在将之前在这里购买的黄金进行样式换新。
6: 金价降下来了，比之前要好得多，50克嘞，900多。
7: 差不多。
6: 嗯，
8: 首饰金的消费方面，由于存在的这种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呢，可能近期呢是一个低潮期，大家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那么对于投资金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可能他也有一个这个投资的占位比的调整的过程。
0: 在万象汇负一楼的潮红金门店一度推出过每克优惠80元的限时促销活动，店员直言金价这两天下来了，但价格不稳定，后期可能又会涨上去。
9: 金价最高的时候是1000，就我们店里面就是价格的话上到了1700多每克，然后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在1300，就最低的时候1238吧。金价也不是固定的，就是也都是每天根据国际金价来有就是
7: 浮动。
9: 哎，对对对。
0: 业内人士分析，黄金涨价多人追，降价无人问的情况是典型的买涨不买跌投资心理。金价进入下行通道后，观望情绪成为市场主流，消费者惧怕抄底后继续亏损，纷纷持币等待更低点位，希望用更实惠的价格购买黄金饰品。本台记者报道。
5: 6月的萧山又将迎来一场国际体育赛事，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定于6月25号至2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8米平台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拉脱维亚、澳大利亚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54支队伍已确认参赛，将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角逐。
7: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6月25号到

0: 28号，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的比赛即将在这里举行。作为奥运会的重要积分赛之一，这几天每一场赛事的胜负结果都将影响参赛队伍的世界排名积分，进而影响其通往奥运会的道路。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呢，来自各国的参赛选手和参赛队伍都已经进场适应场地，开始训练。
1: 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由国际排球联合会 FIVB 主办，是仅次于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的国际排联三大顶级赛事之一。本次比赛的场地设在国博八米平台，这并非为传统沙排设置的空间。钱塘江畔城市阳台之上，人工铺就的沙滩将与 CBD 的天际线形成对照，观众和参赛选手在近距离参与比赛的同时，还能远眺钱江新城的全貌。赛事加地标的模式大大提高了观赛体验。
2: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n Hangzhou, and I think it's a really beautiful, really modern city with lots of big buildings. So I see it's a really big and really motivated city for me. The courts are amazing, so we're gonna have lots of good trainings here, and I hope that we're gonna have a really good tournament together.
1: 本台记者报道。
3: 昨晚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迎来焦点对决，中国男篮坐镇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迎战欧洲劲旅荷兰男篮，最终中国队以65-60险胜对手，拿下本次热身赛两连胜。
4: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继续以练兵选人磨合阵容为核心目标，内线大将杨汉森时隔486天重返国家队赛场，携手廖三宁、贺西宁、朱俊龙、王俊杰首发登场，全队兼顾内线护框与外线轮转，针对性应对荷兰男篮身体对抗强硬、外线投射灵活的打法。比赛开局阶段，荷兰男篮迅速进入状态，打出高效反击，建立领先优势。自节归来，中国男篮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全队攻防联动效率提升，成功实现反超。一边再战，赛场局势风云突变，两队对抗强度拉满，比分焦灼，交替领先。末节决胜时刻，局势多次反转，最终中国男篮顶住压力，惊险拿下比赛胜利。根据世预赛安排，中国男篮将于7月3号在主场辽宁体育馆迎战日本男篮。本台记者报道。
3: 2026年萧山区健康科普讲师职业技能竞赛近日举行，全区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共选派20位选手参赛。
4: 比赛现场，医务人员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讲解形式，将严谨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为鲜活易懂的内容，让科学的健康理念融入百姓生活。经过自选主题科普讲解和即兴科普讲解两个环节的 PK， 最终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陆行家摘得比赛桂冠。
5: 每一位讲师啊都讲得特别的好，内容呢从方方面面都覆盖了，从出生的婴儿到年老年迈的老人都有涉及到这些健康的一些知识。
4: 近年来，我区把健康知识普及摆在重要位置，连续4年举办健康讲师技能培训比武，组建萧医论剑健康科普讲师团，成功锻造出一支能讲愿讲善讲的健康讲师队伍。本台记者报道。
1: 濮阳镇城乡融合先扬启航，谢建安乡旅共建基地授牌暨驻村艺术家作品成果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10余位驻村画家创作的50

0: 烧，你这要干嘛去啊？
1: 我看既然天气挺好的，我想出去溜达溜达，躺了一天一夜了，全身疼。
0: 那我跟你去吧。
1: 哎呀，你别跟我去了，我就自己出去走走。好，你又回来了。
0: 带手机了吗？
1: 带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刚才急诊的送来一个车祸的女孩吗？
0: 对呀、啊，
1: 我女儿。
0: 哎，你别着急啊，她就是头部受了点伤，拍了 CT 了，轻微脑震荡，在观察室呢，你去看一下吧。
1: 啊、好，谢谢啊。
0: 你别太着急了。哎，她是谁啊？护卫科的白主任呢？
2: 前几年刚退休的，听说啊，咱们单位高薪返聘她都没回来。
0: 是啊。
3: 我说怎么对她这么熟悉呢？
2: 嗯，真精神。
4: 哎，小白，你女儿在哪？伤哪了？
1: 抢救室呢？
0: 白主任，您先别急，检查结果出来了，云如伤得不重，只不过有点低血糖，我们正在给她做护理呢。
1: 谢谢，
4: 好，谢谢。
0: 没事。
1: 云如。能听见妈妈说话吗？
2: 妈，你怎么来了？
4: 我们都来了，有多吓人啊？你现在怎么样？是头疼呢，还是哪不舒服？给爸爸说。
5: 哎，我刚才有点头晕，现在好多了。
1: 你哪儿不好，哪儿不舒服，跟你爸说。你爸是急诊科大夫，整天就知道工作。我前两天就发烧，这又出了车祸，险些把命给搭上。你赶紧给那林姐打电话，让她来。我就是要问问她，她要折磨我女儿到什么时候。
5: 妈，你不要给林姐打电话好不好？
4: 好，不打不打。啊，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晚上爸爸再来看你，啊。
5: 没事吧？
1: 啊。你工作忙，不用来了，我在这儿呢。
4: 你就放心吧，女儿没什么大事，我必须赶过去了。李斌他们要回省城，现在我们面临着技术人员断档，我得赶回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1: 快走，快走，快回去吧，忙去吧。
4: 晚上我过来。啊、
1: 晚上不用你，我在这儿呢。
6: 李姐，哎，设计导流图纸记得带走。放心吧，早就装起来了。
7: 啊，这眨眼功夫啊！咱们三个在这小荒岛上都待了快一个月了，
6: 走了。

0: 你还留恋这儿不想走了？
1: 想什么呢？我天天面对着你二位的脸，我早就想跑了。
2: 哎，说的好像我俩愿意天天看着你似的。
3: 哎，来，简小姐，
4: 朱总来了。
3: 哎呦，正忙着呢，
4: 收拾东西呢。
3: 哎，先别忙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滨海科大的王工，他想看一下导流装置的设计图，还有你们采集的数据。
4: 你好，王工。
5: 哎，你好。
4: 林先生，哎，带王工他们去现场看一下施工完的设备。
5: 啊，好嘞。
6: 这个
7: 到现场看会看得更加的直观清楚。
5: 林先生，去。
4: 请吧，王工。
5: 请。
8: 带王工好好看一下啊，
4: 放心吧。
3: 哎，林姐啊，你为什么不给王工看设计图跟那个数据呢？
4: 我们的科研成果能随便给人看吗？
3: 哦，那也是啊。哎，对了，明天你们能够保证通电吗？
4: 朱总，合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明天保证给你送上电。
3: 好，
1: 朱总，你就放心吧啊。
3: 好，那我先走了啊。
9: 再见啊。
3: 好。
1: 嗯。
7: 滨海科大怎么来这么多人？
1: 他们来这么多人，不就是想看到些有用的数据吗？可谁知道这么狡猾。
7: 亏吃多了。
10: 哎呀，你说你啊，真是不让人省心，这身体还没好呢，开什么车呀？哎，我又不是猴子，你老给我吃什么香蕉？
11: 那你也得吃点啊。白姨说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要再这么下去啊，都成神仙了。那
10: 我爸妈呢？
11: 叔叔去单位上班了，白姨说回去给你炖点鸡汤。
10: 那你也回去吧，都忙了一天了，快走吧啊！你走了我还想睡会儿。
11: 你睡你的呗，我在这陪着你。
10: 你陪我干嘛呀？我又救不了。
11: 那可说不好啊，万一有一个老巫婆专抓漂亮姑娘呢？
10: 老巫婆不抓脸上有疤的漂亮姑娘。行了，你别操心了，回去吧啊。你看一会儿我妈也来，别担心了。
11: 你这样真没事啊？那行，那我就先撤。哎，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0: 嗯，
11: 拜拜啊，
10: 开车小心啊。
11: 哎，
12: 喂啊，小找有事儿？
13: 谁愿意找你啊？
11: 你这个人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前两天还主动说陪云茹呢。
13: 我这还想撮合你们俩呢，
11: 我真是瞎了眼了。
0: 哎，小阿小，我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对不起啊，我对不起，我这边马上就完了，准备喝乌江，我请你们俩吃大串好不好？
11: 饭就不吃了，云茹出车祸了，
13: 差点把命搭上。
0: 你说什么？
14: 在哪家医院？
11: 没事没事，你不用担心，只是轻伤啊，不碍事了。
13: 哎呀，他这一天到晚为了林杰，茶不思饭不想，发着烧还出了车祸。
11: 你说你又不是林杰，你来有什么用啊？
13: 来也得把你撵出去啊。
0: 林杰知道这事吗？
11: 哎呀，你快别提了，我这不是一直给他打电话。

0: 等了我给他打。
1: 可以了，
2: 好了吗？
1: 可以了，可以了。
3: 林杰，整个施工已经完成了，咱们什么时候奉闸？
2: 好，
3: 哎，你们这边。
4: 我在海上，我在施工现场呢，正忙呢。
0: 不是你忙什么忙？云茹出车祸了，你怎么问都不问啊？
2: 云茹出车祸了，她怎么样？伤得怎么样？她现在在哪家医院呢？
0: 想知道怎么样，你自己过去看。
2: 李斌，你听我说，我这现在正忙着，我走不开啊。我这儿忙完了就回去，可以吗？
0: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2: 你把位置告诉我呀，哪家医院呢？
3: 林姐，是不是差不多了？
2: 李军，好了吗？
5: 队长，
6: 太棒了，成功了！
7: 耶！李
3: 军，今天啊，真是太高兴了，晚上必须庆祝一下，好好吃一顿。
6: 你看哪有什么吃的，回欧江吃啊。
8: 林杰，欧江有什么好吃的？
3: 林杰，林杰，
0: 怎么了？
3: 你怎么了？刚才丁轩问你，明天回欧江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5: 不能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得回去。
3: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5: 云茹出车祸了，我得回去看看。
3: 这什么情况？严不严重？
5: 严不严重？回去看看才知道。
3: 既然这样，那咱们一块儿回去吧。
5: 走吧。
0: 晚安。
5: 我现在回欧江了，云茹在哪家医院？
0: 现在才回电话，早干嘛去了？
3: 林姐，怎么样？问到了吗？
5: 阿姨，我听说云茹出车祸住院了，我想去看看她。
9: 我正想找你呢。你们俩上次见面之后，她情绪就一直非常不好，萎靡不振的。
10: 前几天还喝醉了，就连办养老院的事她也放弃了。
9: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跟阿姨说实话。
5: 大阿姨，我见面给你解释，我现在就想看看她。
9: 她不想见你。
5: 我隔着玻璃看她一眼就行，我知道她没事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9: 那好吧，在我原来工作的医院。
5: 欧江医院吗？
10: 302病房。
5: 好，知道了，您放心吧，阿姨。
11: 师傅，欧江医院，开快点。

0: 现在怎么样了？
1: 林姐，你跟阿姨好好聊，我们先到外面去了。有什么事啊，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去吧。
1: 阿姨，阿姨再见啊。
2: 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
3: 从小一起长大，云如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她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0: 白阿姨啊，我和云如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3: 我不想听你道歉，
2: 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白阿姨，我不想解释什么。等云如身体好点了，我和她好好谈谈。
3: 不用等了，你就当着我的面跟我说说吧。
0: 白阿姨，我现在真的很难受，你先别为难我，让你走下了。

怎么样？人没事吧？

1: 我们后边，文仙路大排档，在那儿等我。别光喝呀，吃点菜。
0: 行了，林天，要我说啊，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有首诗怎么念来着？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哎。 人家姑娘现在对你这么好，你不在意，等到有一天人家清醒了，把你甩了，哎，拥抱新生活了，你到时候就急了。哎，要不这样吧，你如果实在看不上人家，你让给我，哥们替你照顾几天。
1: 你信？你信而我行吗？哎，
0: 你看，急眼了不是？
1: 我跟你开玩笑的。来了，你们这吃的挺开心啊。
0: 来，喝点儿。
2: 林杰，我问你，你不喜欢云茹为什么不告诉他？
1: 李斌，云茹咱们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都很了解。我想给他一个态度，时间久了他会明白。也许慢慢就淡了。可能是我的错。我应该早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喜欢云茹，你应该去追求他。
2: 大胆的追求他，你觉得你说这话是人话吗？那你今天过去干嘛去了？去伤害他是吗？不是，哥们儿，干嘛？林杰，我问你，你把他当什么了？他是商品吗？我喜欢他，我尊重他。
1: 你真的不配得他喜欢。

0: 我给他打电话，我这不是想把他约出来好好聊聊吗？不见可以，那问题总得解决吧，是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得想办法把他忘了。哎呦，
1: 你看看你现在，每天都郁郁寡欢，饭也不吃，都成什么样子了。我问你啊，你还爱林杰吗？
0: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再提他的名字了？哎呀，要我说，既然你已经爱到不能放下，那何必不轰轰烈烈的争取一把呢？别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啊！万一哪一天你一不高兴，来个终身不嫁，那我给你家孩子当干妈这事儿不就泡汤了吗？
1: 可是他不喜欢我呀，
0: 亲爱的，我觉得这事儿。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不早点说呀？是不是？哎，或者是故意跟你拉开距离什么的，他都没有啊。哎，你上次不是说在那个省城见过一女孩吗？就这次一块送林杰回来的。
1: 嗯。
0: 搞不好林杰的反转就是因为他。你说他能帮林杰拉业务、拉项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他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我跟你说啊，这种事业型的女人最招男人喜欢了。要不，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她不是能给林杰拉项目吗？你就给林杰投项目，反正你也有钱，一直想跟他投资啊。咱们就这样，咱们就不提感情，就说投资。你每天呀，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都缠着他。

0: 给那个女孩任何的机会。看着我干嘛呀？不告诉你啊，快起来吧。哎，林杰不是搞科研的吗？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科研项目来研究，哪里艰难就攻哪里。这大科学家不都这么诞生的吗？
1: 我又不是科学家。
0: 你是带引号的科学家。
2: 哎，一会儿咱们去健健身，出出汗，脸色好一点。
3: 我现在脸色很难看吗？
2: 嗯，白，李白这个日是什么的？
3: 去你的！
0: 心情好点没有啊？那我去给你收拾东西去。

0: 你还好吗？我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
1: 云茹，其实我……
0: 你不用解释，今天来不是来给你谈感情的，我是想投资你那个潮流能的项目。
1: 云茹，这个问题咱们以前谈过，潮流能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那你现在有大钱吗？目前还没有。
0: 没有就用我的钱，你先把你的项目立起来。
1: 这不是赌气的事儿。
0: 我没有赌气，我是一个投资者。 你给我介绍过潮流能，潮流能非常有前景，那它肯定能赚钱啊！我是个投资者，我希望有回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目前的状况。
0: 哎呀，只是什么呀？只要它能赚钱，我就想投。明天我就找雅琳，把股份撤出来，把钱打到你的账户。
1: 那我们？
0: 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
2: 话说完了，那我先走了。喂，林姐，我这儿要开会了，你有什么事吗？
3: 朱总的首席一直关机，联系不上他。是项目余款的事儿？
2: 对，现在还差270万的尾款。你先别急，我给他打一电话，一会儿回复你啊。
3: 好，我等你消息。
2: 嗯。
3: 豆豆怎么说？等他的消息。别等他消息了，依我看啊，咱们赶紧去一趟龙山岛。
2: 别，龙山距离市区也不近呢，我看咱们也不急于这一时。什么叫不急于一时啊？270万呢。
3: 豆豆来电话了。
2: 喂，林杰，我刚也没联系上朱总，一会儿我去他公司一趟，有什么消息？
3: 我再给你回复。行，我等你信儿。豆豆现在就去朱总的公司，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咱们。你们也别急，咱们先把公司注册下来，这是正事儿。
4: 行，听你的。
5: 来了，欢迎欢迎。刘部长，
6: 刘部长好。
5: 你好，你好，来来来，这边请吧。
3: 林杰啊，这公司需要注册办公地址的，这资料上怎么没有啊？是吗？我可能忽略了。
5: 这样吧，那你们先把这些资料放我这儿，你们赶紧回去把地址确定下来，打电话告诉我，我来给你们办。
3: 好的，谢谢您。
5: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3: 我跟他说了。
5: 那怎么注册资金？

0: 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0: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0: 嗯，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0: 哎，不客气。好，
2: 再见。
0: 再见啊。
2: 再见啊。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我跟他说了。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啊，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2: 嗯，好。
0: 谢谢您，刘科长。
3: 哎，不客气。好，
0: 再见啊。
2: 再见啊。
4: 我们现在要不要回去一趟？
0: 这还用问？当然要回了。嗯，知道了。现在是什么情况？林姐，你说话呀！
5: 朱总的养殖场遭遇强台风袭击，他现在拿不来钱给我们。
6: 他会不会是找个借口想耍赖啊？
0: 我们这270万还是小钱，他还欠滨海科大2000万项目余款。
6: 想用下车子去趟省城，去省城干嘛？
0: 要账，去追讨龙山项目的尾款。
6: 他们赖账了。
0: 他们的海上养殖场遭遇台风袭击，损失惨重，说是付不出来尾款。
6: 哦，
0: 跟人好好说啊，别惹出什么事儿。
7: 哎，知道。
0: 哎，你慢点等会儿，
7: 爸。
0: 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7: 说，
0: 我想用一下家里的老宅，
7: 跟我住房了。不是，我现在不是有2个同伴吗？
0: 嗯，住家里也不方便，重点是我想用老宅子开公司。
7: 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房子，非要用老宅开公司？
0: 现在不是创业阶段吗？手上没钱，老宅子空着不也是空着？
6: 那里面可都是我和你妈，还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啊！
0: 您放心，我妈的房间我一动不动，保持原样。

0: 你去随便点点。
1: 好的，那我看着点啊。
0: 我们赶紧说事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我们刚从朱总那边过来，现在滨海科大的人已经将他给扣住了，并且已经报了警。
3: 我们待会儿就过去吧。
0: 过去之前，我想弄清楚，那个姓朱的到底是想赖账的，还是真的拿不出钱来？
2: 不是，林杰，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真的要赖账，我们就和他打官司，走法律程序。如果他真的拿不出钱来，你逼他也没用。
3: 林杰，我听你这话的意思，270万，你不打算要了？
0: 要，我等米下锅呢，干嘛不要？你就是逼他，能把钱拿回来吗？
4: 朱总啊，我们好歹也是一家科研机构，是吧？虽然项目没有最终做成，但是人工费总要给我们的呀。
5: 王工啊，不是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你想想看啊，如果我有意赖你们的账的话，我早就跑路了，我还会在公司等你们上门吗？
4: 好，既然你不承认是赖账，那就把钱给我们。我知道你们公司账面上有钱。警察同志，他们也是来要款的。
6: 你们？
7: 我们是来要款。
6: 你们是一家单位的？
7: 那倒不是。
6: 朱总，你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人的钱？
5: 就两家。
4: 哎，朱总，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5: 王工啊，不错，我的账上是有600万，可那是用于生产自救的呀。再说了，就算这600万全部都给了你，那也不够啊。
6: 不够没事。
2: 朱总，您账上既然有600万，那就先把林杰他们的给付了。
4: 哎，不，这姑娘做什么事情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2: 这位同志，朱总账上的钱不是不够还你们的吗？
4: 是不够，但是有多少可以先给我多少啊。
8: 哎，我说这位同志，我们不和你争论，我们只要我们的钱。
4: 要钱可以，但是你们要钱的这种方式直接损害到我的利益了。
9: 那我们的利益谁来保证啊？
8: 对
2: 啊，
8: 对
2: 啊，我们只能……
5: 哎，诸位，你们先别吵了，好不好？先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4: 朱总，你不要说了，我一大早就到这儿了，我听你说的还少吗？
2: 朱总，
7: 哎，我说两句。朱总，我刚才听你说你的账上还有600多万。
5: 是，
0: 这600多万你是用于台风后的生产自救的。
5: 各位，这场台风，我的渔场损失巨大呀。如果你们把钱都拿走了，那我的渔场就完了。如果说
0: 朱总，这样，今天啊，我先撤，等你有钱了，我再来。
2: 林杰，
4: 朱总，走了一家，钱可以给我们了吗？
2: 林杰，
10: 你站住！
2: 林杰，你就这么走了？
0: 天灾的事情谁能预料，出现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朱总想的，况且就是我们真的逼他，他能拿出来钱吗？
10: 怎么拿不出来？人家刚才自己都说了，账户上还有600万呢。
2: 对呀，
0: 那是人家生产自救的钱，咱们拿了这笔钱，他怎么过？
10: 他怎么过？你倒是挺担心他的，你能不能为我们的项目多想一想？你倒是说呀，你说呀。
2: 林杰，我也觉得你需要再想想。
1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王工把钱都拿走，朱总还是没有办法生产自救，到时候公司一倒闭，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那就是运气不好，反正这种杀鸡取卵昧着良心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0: 他倒是挺仗义的啊。哎，林杰，你站住，你站住，
12: 你为什么老做这样的事儿？万一他是哭穷呢？
1: 我看他演技没那么好，应该是真遇到难处了。
10: 那你看看我，看看我的脸，我现在是不是也很有难处啊？
1: 吴叔，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别老那么小心眼儿啊？
10: 对，我小心眼啊。你们都是大象放屁，大气，行了吧？你们有爱心，我自私。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走啊，不要钱还待在这儿干嘛？ 非得赶夜路回欧江啊？
7: 是吧？行，我也不大方。这是我家，啊，我们一会儿走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赶紧走。丁旭啊，
1: 嗯，
7: 你去火车站，给他买一张去云南的车票。他不是说要去云南干水电站吗？让他去，咱们走。
10: 哎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哎，林姐，你什么意思啊？
7: 我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你要么跟我们走，要么自己走。
10: 哎，干嘛呀？你们干嘛呀？我不就是心疼那钱吗？哄我两句怎么了？起就起呗。
7: 瞧见没？自己起来了。
10: 哎哎，笑啥呢？出去我要换衣服。
7: 事儿吧你。
10: 哎，丁震，给我把门带上。哎，
13: 单都让他买。
7: 哎，玲如你怎么来了？
14: 林姐，哎，你们好。
13: 好。
14: 你们要出门啊？
7: 我们准备去千羽湖做个勘探，为后面的湖事做准备。
13: 林姐，你们聊着，我们先把行李放上车。
7: 行。
10: 林姐，林姐，行李呢？
7: 哎，包也放了。慢慢聊啊。
14: 拜拜。

0: 喂，
1: 我给你这么多次打电话发信息要你的银行卡号，你怎么都不给我呀？
0: 林如，你听我说，我们的项目现在才开始，后面怎么发展都是未知数。再说投资有风险，我们这个项目风险特别大，现在这个阶段我是不会要你的钱的。
1: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投资这种事情是我自己决定的，你不用为
0: 我。我接个电话。
2: 豆豆。
3: 梅玲姐，你也执照下来了吗？
0: 还要再等几天，我们打算先去千羽湖勘探一下，为后边的湖试做准备。
4: 湖试？你不是要海试吗？
0: 我们要进行模拟机的测试啊。在国外的时候模拟机已经完成了，回来之后我们要先进行湖试，湖试成功之后我们才能进行海试。再说了，湖试的成本也比较低嘛。
4: 你林姐也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啊。
0: 谁不为五斗米折腰啊？
3: 那你什么时候到千羽湖？
0: 明天下午到。
4: 行，我知道了，到时候见啊。
0: 好，再见。
1: 是上次那个姑娘？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我和那个女孩什么关系都没有，普通朋友啊。
1: 我爸说了，咱们之间出现了感情危机。我想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你，我得从我自身找原因。因为你一直喜欢自强自立的女孩，这点我做得不够。我以后一定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变成你喜欢的那个人。
0: 林如，
1: 我，
0: 你看，我和你怎么说呢？我现在得着急去千羽湖勘探，等我从千羽湖回来我再约你。
4: 董事长他们来了。
5: 哎呀，好，
6: 孙总。孙总，
7: 李斌，盛林集团感谢你们呐，我是真喜欢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想把你们留下来，可是
8: 孙总真舍不得你们走啊。昨天我和林总还去省城找你们宗总，想办法把你们留下来，但是不行。
7: 别说这个，这个今天晚上欢送宴，哎，我们大家都出席啊，不是，请他们吃一顿真正的沤江特色。
9: 林总，这顿饭可能吃不成了。钟总刚来了电话，给了指示，说奔腾轴承和盛林集团要成立联合研发中心，具体细节会跟二位对接，我们准备留下来了。
7: 钟兆明同意？我电话呢？
4: 在办公室，我去给您拿。
7: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他。
10: 哟，宝贝儿，你们俩来了。
11: 大爷，
12: 大爷，
10: 哟，这裙子好漂亮。
11: 大爷，我们今天是来找云龙谈解约的。
10: 谈解约？啊！
11: 哎呀，你们俩怎么来了？
10: 快快快，请勿坐。
13: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真是的！
11: 干嘛呀？你跟我搭这个脸？
14: 云如，你确定你要退出？
1: 我都跟林杰说了。
14: 哎呀，我们之前是三股资金，你现在一撤股。以我们俩的钱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之前看中的养老公寓。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房租定金和装修公司的设计费，这都是不能退的。
13: 对呀，你说怎么办吧？
1: 那怎么办啊？那损失我来承担吧。
14: 哎，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三个人的合作损失肯定是大家一起承担，但事情得跟你说清楚啊。
15: 你怎么撤了？
1: 我答应给林杰投那个潮流能了。
15: 那你事先不是跟他们俩谈好合作的吗？你怎么说撤就撤呀？既然选择了，就这样轻易就放弃了？你这再说你这么做也坑他们俩呀。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曾经那项目书我看过，还挺好的，真是不应该轻易放弃。要不然他撤他的，阿姨投，我跟你们干，房租你们继续租，装修也继续装修，好吧？
13: 真的吗？
15: 摸我干什么？摸我干嘛呀？我
13: 就早就真的假的呀？
15: 我就为什么真的假的？你别闹！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就为了你。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哎，宝贝儿，你们俩支持我吗？

0: 哎呦，白姨，那太好了，我支持您。
1: 白姨，我也支持您。妈，我也支持你。你就是嘴上支持我。
2: 我最支持你了。
1: 你们来这套，晚上在我们家吃饭吧。
0: 对呀，刘静阿姨，晚上公司还有点事情。
1: 我也约了人，咱们改天吧。
2: 好，
1: 忙就好。
2: 好吧。
1: 那阿姨，我们走了。
2: 好啊，走，我也要出去啊。
1: 妈，今天晚上是谁上咱们家来吃饭，买那么多菜？ 哎，好沉啊！你爸也没说，反正是让多买点儿。哎，你说林杰那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怎么说投资就投资啊？
3: 我
1: 也不是为了投资，他现在不是遇到困难了吗？我就想想办法帮帮他，等他以后有钱了，再说呗。
2: 我看你呀，是在感情的漩涡中还没走出来，不理智。
4: 好，哎，好，万一，
5: 我爸请的客人就是你啊！
4: 对对对，你位猜着吧？李斌以后会常来常往的。欢迎欢迎，
5: 快请坐。
4: 好，谢谢。
5: 那你们坐，我去做饭啊。
4: 好，
5: 我帮我妈。
4: 流水吧啊。流水吧，谢孙总。嗯，不用不用。李斌，中心对外招聘培训新技术员的事情，你得替我抓起来。
5: 好，招聘有什么要求吗？首要条件，学历对口，没问题。
4: 你说李斌好不容易来家里做个客，吃顿饭，你这从进门就说工作，说工作说到现在。哦，好，不说了，<笑>你不知道李斌这孩子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5: 这么年轻？
4: 年轻有为，大有作为。爸。
5: 你要夸人啊，你就背后夸。你当人面夸合适吗？
4: 啊，不合适吗？好就是好，该夸就夸嘛。哎呦，谢大爷。你说咱们研发中心用了半年时间都没攻克了微星系列轴承技术，李斌来了，解决了。当然，乔东开始啊对他们是怀疑的。哎，他在乔东面前立了三个月的军令状。我跟你说实话，我当初认为不可能。你看。
6: 居然就成功了，这就是人才。就那夸，
7: 这是夸奖了，冠总。
6: 其实，这个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团队的，还有一个人是云茹。那天我们正好去海边，车出了故障，在修车的时候，云茹去逛了一个玉器店，那里的师傅正好在研磨玉石，一下就给我启发了。我们的精密加工一定与研磨有关联。哦，当然，我今天还得跟云茹说声对不起。
5: 因为那天我把他一个扔到玉器店了。那天去海边你也去了，
6: 别提了。
5: 因为我说我心情不好吧，他非要陪我，结果到那儿就把我扔下了，人都找不着了。
6: 还是陪你去了，对不对？
5: 里边
6: 以后常来家里玩啊。好，
5: 阿姨又学了几道你们年轻人喜欢吃的菜。
6: 好吃，谢谢白姨。
5: 你就是老虎，留我干活，什么我做都不错呀。
4: 孙总，来家里别叫什么孙总，就叫叔吧。
6: 好，孙叔，我还有一些资料得整理，所以我就先回去了。谢谢你们这顿饭。
4: 好，好吧。好，别让我送走。
6: 啊，不用不用，让他继续吃就好了，我自己就
4: 送吗？
6: 你这还是
4: 这样。
6: 谢谢啊，谢谢。
4: 好嘞，孙叔，好，拜拜。
6: 那我们不送了啊。
4: 不用不用，您赶紧吃。
6: 好好好。
4: 你身体怎么样了？头还晕吗？
6: 哎，
8: 早就好利索了，已经没事了。哎，我爸说你在市里表现挺好啊，他已经把你夸上天了，你知道吗？把你夸的跟一花似的。
6: 孙总，您怎么特别照顾我？
8: 金茹，你又给林杰钱了是吗？
6: 别再这样，我看你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这样，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你跟我说。我知道我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你只要委屈了、不爽了，你就把我当做一倾诉对象，你心里会开心点。
8: 李斌，谢谢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但是我挺开心的，我愿意对林姐好。

0: 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从小一起长大，云柔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1: 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你道歉，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真的很难解释，等云柔恢复了，我跟她好好聊聊。
2: 林杰连拿你当亲妹妹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我们都听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还对她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别总是嘴硬心热，出点骨气行吗？
3: 我就是为我们这个家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4: 你不知道李斌这孩子啊，我觉得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体育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年轻有为，大有作为，这就是人才。

0: 是吧？以后都会这么走的。
1: 坐下吃。
0: 不吃了，我走了。
2: 不吃早饭，你这干嘛去呀？
0: 我告诉你。
2: 那晚我就后悔了，知道你也不会告诉我。
0: 妈，我走了。
3: 刘哥，忙什么呢？哎，外边有女孩找你，长得特别漂亮。
4: 什么女孩？谁呀？
3: 我也不知道啊。说来应聘什么岗位的？
4: 应聘岗位？我这招聘计划还没做完呢，外人怎么可能知道？
3: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那儿呢？行了，你先进去。
4: 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我来应聘啊。
4: 别闹，工作室你不是开玩笑的。
0: 谁跟你闹了？让我憋这
4: 儿。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0: 我爸干嘛要知道啊？你们这儿上班要走后门啊？
4: 你来真的？
5: 对了，林姐，咱们这回过去，是不是得找那些有关部门申报一下？
6: 做个胡事有什么可申报的？
5: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你不知道，当初我跟林姐在国外做潮流能试验，就是因为没有申报，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6: 真的假的呀？
7: 这吴叔可没逗你，我们不光被抓进警察局了，还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
6: 啊，这么夸张？不是，那你当时怎么出来的？
5: 这个啊，得感谢大使馆的汪太太，
7: 还有米勒先生。
5: 别跟我提米勒，一提这老头我就来气，把我招进去，却天天让我干杂活，憋屈死我了。
7: 你在那儿不憋屈，你能在这儿？
5: 这倒也是。
6: 哎呀，那这么说来，看来我们还真得去相关部门报备一下。
7: 那是一定的，主要是一方面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没下来，另外一方面咱们这次过来只是勘察，并不是真正的同事，否则的话是要去申报的。
5: 也是，那这一回啊，咱们就充当一下游客，反正千亿湖的游客那么多，谁会在意咱们三个呀？

0: 林轩，你们先把行李拿进去。
1: 好嘞。
2: 李斌，云茹到研发中心这事儿你知道吗？啊，
3: 我不知道，是孙叔让他去的吧？
2: 是他自愿的。
3: 林姐，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这电话。云茹他以前什么事你第一个时间先告诉你，
3: 但他这次连招呼都没给你打，
2: 说明他开始规划自己。
3: 李斌。

0: 不是我，你身份证呢？
1: 哎呀，是不是好像落在你们老宅子那儿了？
2: 你先别急，你再好好找找，没有口袋都翻翻。
1: 我找了，真没带。
0: 我们三个人只有两张身份证可以吗？
3: 不好意思，必须一人一证。
2: 不是出门前我不还提醒你来着吗？啊，
0: 谢谢。
1: 那就说明你提醒的不够多呗。哎哎，那个美女，你看这个行不行？这是我在国外的驾照，应该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吧？
0: 你看啊，我们就是来住酒店的，我们也不是坏人。
2: 对，美女，我们就是旅客。
3: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种情况，那我先将你的驾驶本复印做备案吧。派出所来查，要是不能用，你再去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
1: 行。
4: 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4: 没听你说过呀。
5: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
4: 啊，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5: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新社区老小区郁金香社区的文明安居之路。
3: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
2: 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宣讲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文彦街道郁金香社区成立于2023年11月，管辖着已经交付近20年的郁金香岸小区。老小区新社区该如何治理？社区以文明安居为核心，探索特色实践，交出了一份有温度的治理新路径。
4: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文彦街道的郁金香社区。你一定想象不到，我身后这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社区综合体，在3年之前还只是一个废弃闲置的老旧会所。那么如今经过改造，这儿已经变成了养老、托育、老年大学和城市书房一应俱全。像这样从糟心变成舒心的文明安居故事，在这个年轻的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2: 这个综合体的面积近4000平方米，过去是小区的配套会所，因为经营不善曾长期闲置。社区筹备之初，街道和社区筹备组与全体业主反复协商，结合社区居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与一老一小服务需求的渴望，把这个闲置已久的会所改造成了嵌入式服务综合体。不仅专门辟出了一站式服务大厅，还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分别布局了公共活动空间。那么空间有了，谁来提供服务呢？
5: 我们从社区小区里面挖掘出这个小区的达人，以及引进一些优质的一些机构来作为我们社区的一个合伙人、主理人，来给我们社区做一些赋能的服务。
2: 顺着这个思路，大大小小的驿站在社区先后落地。韩聪是最早一批加入的社区主理人之一，他的婴幼儿成长驿站负责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玩乐和学习的场所。
6: 我们入住的话，这个场地是免费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社区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桥梁，就是让我们跟居民之间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把它运营好，然后让郁金香社区的居民跟小朋友满意就好。
2: 每年年初，韩聪都会根据节气和时令拟出一份全年活动清单，经由业主和社区通过后正式发布。从24节气的手工课到传统节日的亲子活动，一年到头的课程和活动满满当当。
7: 自从这边建成以后，我们都会经常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这边活动也挺丰富的，小朋友每次体验完了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的话都还是挺便利挺好的。
2: 郁金香社区的舒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好想把更多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居民不仅是做事的志愿者，更是一起创造生活的主人翁。社区创新、社区主导加公民公益、微公益治理模式，健身房、老年学堂、4点半课堂、开明微艺术馆，一个个空间不只是社区服务载体，更为居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邻里交流的平台。
8: 有合唱课，有手工劳动，给我们组织的那个烹饪，比如说做馒头、做饺子，还有烘焙的那个蛋糕。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项目，很详细，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
2: 空间盘活了，服务提升了，但老小区的治理难题还在后面。社区的解法是把物业、业委会和社区工作者拉进同一间议事厅，物业管落地，业委会集民意，社区做协调，三方把话聊透了，事儿就办成了。据统计，郁金香社区围绕二次供水、电梯更新、消防改造、公共自行车点位等关键小事开展协商20余场，办结率、满意率均达98%以上。

0: 从一处废弃会所到一个覆盖全年龄段的社区综合体，郁金香社区用3年时间摸索出了一条老小区新社区的治理路子。
1: 一个是从我们的治理端，那我们社区物业业委会都是集中在一起办公的，那居民他只要来到我们的前台就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服务，不用再东奔西跑了。那从服务端呢，我们这个综合体也是涵盖了全龄段的一个服务啊，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妈妈还以及我们的老年群体，都可以在这个综合体找到他们自己的兴趣社团，来享受这些社区提供的便利的这些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天策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原副会长张敬忠，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副区长孙建平参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随着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侵权、维权、取证难等新型问题随之凸显。讲座中，张敬忠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出发，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详实的一线材料，结合实际案例，从什么是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四方面做了深入解析，为与会人员提升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更优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工作思路。与会人员反响强烈，纷纷表示，此次讲座既是一堂法理深厚的业务课，也是一堂紧贴实战的辅导课，对于今后更好的服务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优化知识产权生态圈，持续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有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按照人大常委会4+10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人大工作与知识产权工作的结合点，上下联动，同向发力，让法治护航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全力助推萧山打造营商环境、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新高地。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下午，精神在提振、改革在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
0: 本次宣讲融入特色 AI 元素，数字人主持人小颖与真人主持同台主持，多位来自产业、民生、乡村文化一线的基层青年代表登台宣讲，分享萧山青年借力 AI 深耕一线、投身改革的实践感悟。产业一线宣讲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卫健系统青年代表分享医疗 AI 专班工作，搭建医护人员与技术工程师沟通桥梁，助力人工智能医疗技术临床落地。中国世谷青年团队则依托企业烦恼指数数据库，为辖区300家视觉智能企业提供近200项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急剧发展。在民生治理领域，电力青年、社区社工、康复医护等青年从业者立足岗位，优化民生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纷呈，青年干部玩转直播带货，赋能农产品产销，本土青年创新乡村文化表达，活化本土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提质发展。活动最后，全体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春实干倡议，彰显立足岗位、锐意改革的奋进姿态。目前全区大讨论活动持续深化，各行各业青年主动参与，全区青年实干创新、聚力改革的氛围愈发浓厚。本台记者报道。
2: 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近日我区正式调整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收入准入标准，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惠及更多住房困难群众。本次调整依据省市区相关住房保障管理文件执行，主要分为2大调整标准。面向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4类群体，申请前12

0: 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准入标准由低于84386元上调至低于87677元。同时，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同步上调，申请前12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7770元以下调整至39120元以下。新标准已于6月8号起正式落地实施，进一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夯实我区住房兜底保障能力，助力新老萧山人安居宜居。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多家金店推出促销活动，但门店客流普遍稀少，市场观望情绪明显。
2: 在杭州国际珠宝城，包括老庙、周大生等在内的热门黄金零售品牌门店均未有消费者驻足选购，柜台前显得比较冷清。虽然近期金价明显回落且促销不断，但商圈门店并未迎来预期中的消费热潮。在某黄金饰品门店柜台，市民徐女士正在将之前在这里购买的黄金进行样式换新。
3: 金价降下来了，比之前要好得多，450克嘞，900多。
4: 消费
3: 都也
4: 差不多，
3: 也很好。
5: 首饰金的消费方面，由于存在的这种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呢，可能近期呢是一个低潮期，大家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那么对于投资金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可能他也有一个这个投资的占位比的调整的过程。
2: 在万象汇负一楼的潮红金门店一度推出过每克优惠80元的限时促销活动，店员直言金价这两天下来了，但价格不稳定，后期可能又会涨上去。
6: 金价最高的时候是1000，就我们店里面就是价格的话上到了1700多每克，然后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在1300，就最低的时候1238吧。金价也不是固定的，就是也都是每天根据国际金价来有就是
4: 有所浮动。
6: 哎，对对对。
2: 业内人士分析，黄金涨价多人追，降价无人问的情况是典型的买涨不买跌投资心理。金价进入下行通道后，观望情绪成为市场主流，消费者惧怕抄底后继续亏损，纷纷持币等待更低点位，希望用更实惠的价格购买黄金饰品。本台记者报道。
0: 6月的萧山又将迎来一场国际体育赛事，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定于6月25号至2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8米平台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拉脱维亚、澳大利�下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54支队伍已确认参赛，将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角逐。
7: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6月25号到28号，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的比赛即将在这里举行。作为奥运会的重要积分赛之一，这几天每一场赛事的胜负结果都将影响参赛队伍的世界排名积分，进而影响其通往奥运会的道路。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呢，来自各国的参赛选手和参赛队伍都已经进场适应场地，开始训练。
0: 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由国际排球联合会 FIVB 主办，是仅次于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的国际排联三大顶级赛事之一。本次比赛的场地设在国博8米平台，这并非为传统沙排设置的空间。钱塘江畔城市阳台之上，人工铺就的沙滩将与 CBD 的天际线形成对照，观众和参赛选手在近距离参与比赛的同时，还能远眺钱江新城的全貌。赛事加地标的模式大大提高了观赛体验。
8: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n Hangzhou, and I think it's a really beautiful, really modern city with lots of big buildings. So I see it's a really big and really motivated city for me. The courts are amazing, so we're gonna have a lots of good trainings here, and I hope that we're gonna have a really good tournament together.
0: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迎来焦点对决，中国男篮坐镇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迎战欧洲劲旅荷兰男篮，最终中国队以65比60险胜对手，拿下本次热身赛2连胜。
2: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继续以练兵选人磨合阵容为核心目标，内线大将杨汉森时隔486天重返国家队赛场，携手廖三宁、贺西宁、朱俊龙、王俊杰首发登场，全队兼顾内线护框与外线轮转，针对性应对荷兰男篮身体对抗强硬、外线投射灵活的打法。比赛开局阶段，荷兰男篮迅速进入状态，打出高效反击。

0: 建立领先优势。自节归来，中国男篮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全队攻防联动效率提升，成功实现反超。一边再战，赛场局势风云突变，两队对抗强度拉满，比分焦灼，交替领先。末节决胜时刻，局势多次反转，最终中国男篮顶住压力，惊险拿下比赛胜利。根据世预赛安排，中国男篮将于7月3号在主场辽宁体育馆迎战日本男篮。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萧山区健康科普讲师职业技能竞赛近日举行，全区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共选派20位选手参赛。
0: 比赛现场，医务人员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讲解形式，将严谨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为鲜活易懂的内容，让科学的健康理念融入百姓生活。经过自选主题科普讲解和即兴科普讲解两个环节的 PK， 最终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陆行家摘得比赛桂冠。
2: 每一位讲师啊，都讲得特别的好，内容呢，从方方面面都覆盖了，从出生的婴儿到年老年迈的老人，都有涉及到这些健康的一些知识。
0: 近年来，我区把健康知识普及摆在重要位置，连续4年举办健康讲师技能培训比武，组建萧医论剑健康科普讲师团，成功锻造出一支能讲、愿讲、善讲的健康讲师队伍。本台记者报道。
3: 濮阳镇城乡融合先扬启航，谢建安乡旅共建基地授牌暨番茄洼可食农园开业活动近日举行。
4: 活动集中呈现了谢建安乡旅共建基地番茄洼可食农园在生态种植、食物研学、认养共建等方面的探索实践，打造了一场村民参与、多方共建的城乡融合乡村实践。番茄洼可食农园将与静游村、北干街道工人路社区等村社、杭州谢静安传化乡村运营有限公司等企业、杭州浙大校友会美丽乡村俱乐部等组织开展持续有效的共建活动，探索乡村共富新路径。
5: 那么呢，我们现在呢也是响应这个国家的一个共富的一些概念啊。那么我们也是联合了一些共建单位，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呢，一个把这个在地的这个场地、这个人气做起来啊，把这个地方就是做热闹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给城里的客户啊，城里的这些能够享受到更愉快的这种田园的一个生活。
4: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蜀山街道支张村推出艺术支张驻村艺术家作品成果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10余位驻村画家创作的50余件油画作品。
6: 从今天开始，爷爷要教无人学习骑术。爷爷觉得骑手的培养要从养马学起。
7: 文艺的是
6: 今天爷爷要给无人上一堂骑术课。
7: 爷
6: 爷让他明白，马和人一样，都是需要关心和爱护的。

0: 看那儿有条渔船，咱们上去跟那大哥聊聊。
1: 好啊，
0: 走。
1: 走。
0: 大哥，
2: 哎，
0: 麻烦问您一下，您这条船租吗？
2: 哦，你们是来旅游的吧？
3: 我这船还要打鱼呢。
0: 那您一天打鱼挣多少钱啊？我们按同样的价格付给您，可以吗？
2: 没问题。
4: 起船了，起船了，
5: 船有了。
6: 什么船啊？你说
5: 啊，出海的船啊！我从渔民那儿租到了一条船。
7: 多少钱一天？
8: 这个渔民很实在，按平时出海打鱼的钱给我们，比我们那天问到的渔船便宜多了。
6: 那真是太好了啊，又能省下一笔，
8: 能省则省，但是该花的钱啊一定得花到位，得充分保证咱们湖市的测试结果。
6: 放心吧，记账的事儿就交给我，保证每笔花销啊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绝对不会差一分。
8: 这个我相信，吴树你这个老财迷啊，干这点事儿最踏实了。
6: 我倒是想当财神爷来着。
8: 哎，咱们得抓紧时间，把每个时期的数据争取全部都收集好了。
6: 行，没问题。
0: 大哥，
2: 哎，
0: 您在这儿打了多少年鱼？
2: 哟，我12岁就跟我爹出来打鱼，到现在差不多30多年了。
0: 30多年了
2: 啊！
6: 那您
2: 你带的那东西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们测量流速的设备，未来我们要在千羽湖上做一个实验
2: 啊。
0: 如果实验成功了，我们未来啊还要在海上建一个发电站。
2: 海上建发电站？哎，这发电站不是建在陆地上吗？
1: 大哥，现在啊政府大力提倡清洁能源，我们要做的发电站。
9: 渔民举报你们偷船是怎么回事啊？
10: 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偷，是借，用完了马上就还的。
9: 拿别人的东西在没有经过主人允许的前提下，你们所说的借就是偷。
0: 对，您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太着急了，是我们的错，我们应该检讨。主要是今天外面下大雨，这样的天气对我们收集数据来说特别重要，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才冒了个险。
9: 千羽湖是国家重点保护水域，千羽湖的水质安全关乎到附近几个城市的用水问题。你们现在所说的话我们无法界定真假，有人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吗？
11: 像是搞科研的呀，王科长。
12: 嗯，
11: 他们跟你报备过吗？
12: 没有啊，前几天他们就在湖面上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在做什么记录。我们群众觉悟高，打了个电话说有人呐在湖面上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
13: 姑娘，这三个青年不仅涉及到偷窃，还有破坏千羽湖生态的可能，而且我们刚才调查了一下，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甚至用的是外国驾驶证办理的入住和登记。你跟他们是一起的，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们。
1: 民警同志，他们真的是在做科研调查，不是小偷，更不是坏人。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给我们领导打电话。
14: 喂，我李建国。对啊，啊，千羽湖派出所。哦，好，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小冯，
15: 哎，李副院长，
14: 给我派车，我去千羽湖。
15: 嗯，好。
16: 你可算来了，多亏你通知了警察叔叔，不然我们还以为回不来了呢。
1: 认识你们这几个呀，哼，真是惊喜不断。
10: 豆豆，我们不会真的出不去了吧？
1: 那你觉得呢？
17: 就应该多扣几天，让他们受受教育。
0: 李副院长，
16: 您怎么来了？
14: 您好意思问？啊？所长，给你们添麻烦了。
11: 哎呀，没有，
12: 我们也是为千羽湖负责。中间呢，我们也问了县海洋局办进行了查证，说这个潮流能发电都是高校或者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在研发，民间呀还从未听说过有个人在做。
14: 是，这个领域咱们大家了解的确实少。
12: 他们没有办理手续，

0: 没有受正规机构的委托，所以呢，关乎到我们千羽湖的湖泊保护问题，不敢掉以轻心呢，所以闹了误会，你见谅啊。
1: 哪里哪里哪里，谁想到这几个海龟对国内的情况这么陌生，简直成了愣头青了。
2: 没事，事情都查清楚了，一场误会。哎，小林，哎，把东西给他们拿回来。
3: 是，
4: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不对，给你们添麻烦，实在抱歉。王科长啊，这个一定给那位渔民。
0: 啊，哎，不要，好了好了，我告诉你，渔民的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李院长也帮你们向渔民道了歉，赔了钱。这样，你们回到市里啊，抓紧去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报批啊，不然下次见面我可还是要管的啊。
4: 好的，回去我就去办理手续。
1: 那所长、主任、我们就先走了。
5: 谢谢谢谢，好的好的，好。
1: 走吧。好，再见，
5: 谢谢，
0: 谢谢，慢走啊。
6: 你们几个呀，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7: 就是，
6: 又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做事不想想后果。要不是叶豆豆跟你们在一块儿，不知道你们得在这儿待多少天呢。
4: 不对啊，豆豆，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三人在湖上遇险的呢？
8: 我打你们电话，你们谁都不接。下这么大雨，我真是担心你们出危险。你们几个人呀，真是不让人省心。这次要不是李院长出面，你们就在里面待着吧。
6: 千羽湖是国家的战略重地，你们就这样在水上采样，人家能不抓你们吗？
9: 哎，李副院长，
4: 政府能同意我们在户外实验吗？
6: 我来帮你们协调协调吧。不过你们做的事情有利于环境，有利于国家，我相信他们会支持你们的。
1: 哎，林姐，你真想把你的户外试验放在这儿吗？
4: 我们在千羽湖进行了详细的勘查，这里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符合。
6: 那你们的试验资金到位了吗？
4: 我们持有资金30万。
6: 那怎么够啊？
4: 我们正在积极的想办法。
10: 李副院长，
11: 您不知道，林杰一直说啊，这事儿他来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新社区老小区郁金香社区的文明安居之路。
3: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
2: 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宣讲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文彦街道郁金香社区成立于2023年11月，核心探索特色实践，交出了一份有温度的治理新路径。
1: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文彦街道的郁金香社区。你一定想象不到，我身后这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社区综合体，在3年之前还只是一个废弃闲置的老旧会所。那么如今经过改造，这儿已经变成了养老、托育、老年大学和城市书房一应俱全。像这样从糟心变成舒心的文明安居故事，在这个年轻的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2: 这个综合体的面积近4000平方米，过去是小区的配套会所，因为经营不善曾长期闲置。社区筹备之初，街道和社区筹备组与全体业主反复协商，结合社区居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与一老一小服务需求的渴望，把这个闲置已久的会所改造成了嵌入式服务综合体。不仅专门辟出了一站式服务大厅，还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分别布局了公共活动空间。那么空间有了，谁来提供服务呢？
4: 我们从社区小区里面挖掘出这个小区的达人，以及引进一些优质的一些机构来作为我们社区的一个合伙人、主理人，来给我们社区做一些赋能的服务。
2: 顺着这个思路，大大小小的驿站在社区先后落地。韩聪是最早一批加入的社区主理人之一，他的婴幼儿成长驿站负责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玩乐和学习的场所。
5: 我们入住的话，这个场地是免费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社区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桥梁，就是让我们跟居民之间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把它运营好，然后让郁金香社区的居民跟小朋友满意就好。
2: 每年年初，韩聪都会根据节气和时令拟出一份全年活动清单，经由业主和社区通过后正式发布。从24节气的手工课到传统节日的亲子活动，一年到头的课程和活动满满当当。
6: 自从这边建成以后，我们都会经常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这边活动也挺丰富的，小朋友每次体验完了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的话都还是挺便利挺好的。
2: 郁金香社区的舒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好想把更多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居民不仅是做事的志愿者，更是一起创造生活的主人翁。社区创新、社区主导加公民公益、微公益治理模式，健身房、老年学堂、4点半课堂、开明微艺术馆，一个个空间不只是社区服务载体，更为居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邻里交流的平台。
7: 有合唱课，有手工劳动，给我们组织的那个烹饪，比如说做馒头、做饺子，还有烘焙的那个蛋糕。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项目，很详细，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
2: 空间盘活了，服务提升了，但老小区的治理难题还在后面。社区的解法是把物业、业委会和社区工作者拉进同一间议事厅，物业管落地，业委会集民意，社区做协调，三方把话聊透了，事儿就办成了。据统计，郁金香社区围绕二次供水、电梯更新、消防改造、公共自行车点位等关键小事开展协商20余场，办结率、满意率均达98%以上。

0: 从一处废弃会所到一个覆盖全年龄段的社区综合体，郁金香社区用3年时间摸索出了一条老小区新社区的治理路子。
1: 一个是从我们的治理端，那我们社区物业业委会都是集中在一起办公的，那居民他只要来到我们的前台就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服务，不用再东奔西跑了。那从服务端呢，我们这个综合体也是涵盖了全龄段的一个服务啊，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妈妈还以及我们的老年群体，都可以在这个综合体找到他们自己的兴趣社团，来享受这些社区提供的便利的这些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天策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原副会长张敬忠，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副区长孙建平参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随着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侵权、维权、取证难等新型问题随之凸显。讲座中，张敬忠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出发，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详实的一线材料，结合实际案例，从什么是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四方面做了深入解析，为与会人员提升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更优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工作思路。与会人员反响强烈，纷纷表示此次讲座既是一堂法理深厚的业务课，也是一堂紧贴实战的辅导课，对于今后更好的服务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优化知识产权生态圈，持续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有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按照人大常委会4+10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人大工作与知识产权工作的结合点，上下联动，同向发力，让法治护航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全力助推萧山打造营商环境、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新高地。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下午，精神在提振、改革在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
0: 本次宣讲融入特色 AI 元素，数字人主持人小颖与真人主持同台主持，多位来自产业、民生、乡村文化一线的基层青年代表登台宣讲，分享萧山青年借力 AI 深耕一线、投身改革的实践感悟。产业一线宣讲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卫健系统青年代表分享医疗 AI 专班工作，搭建医护人员与技术工程师沟通桥梁，助力人工智能医疗技术临床落地。中国世谷青年团队则依托企业烦恼指数数据库，为辖区300家视觉智能企业提供近200项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急剧发展。在民生治理领域，电力青年、社区社工、康复医护等青年从业者立足岗位，优化民生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纷呈，青年干部玩转直播带货，赋能农产品产销，本土青年创新乡村文化表达，活化本土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提质发展。活动最后，全体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春实干倡议，彰显立足岗位、锐意改革的奋进姿态。目前全区大讨论活动持续深化，各行各业青年主动参与，全区青年实干创新、聚力改革的氛围愈发浓厚。本台记者报道。
2: 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近日我区正式调整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收入准入标准，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惠及更多住房困难群众。本次调整依据省市区相关住房保障管理文件执行，主要分为2大调整标准。 面向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四类群体，申请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

0: 收入准入标准由低于84386元上调至低于87677元。同时，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同步上调，申请将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角逐。
1: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6月25号到28号，2026世界
2: 西路156-1号。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九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格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格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

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一致，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格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共识，即便是共识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格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格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吻手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

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格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天来此，有时一待就是半年，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也是为了处理军政的方便。由于地理位置处在古北口外，热河成为抚绥蒙古王宫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秩序。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宫、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再次低头。大家站起来，他们也就站了起来。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过去的3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10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他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格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马格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枝精巧的西洋。